0: 同日，蒋介石乘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到南昌再次督剿红军。9月19日，张学良在北平电国民政府并通电全国，报告日军占领沈阳情形，略称已严令沈阳近郊各部立直镇静，不得抵抗。9月20日，国民党中执委电请广东方面放弃反蒋，共赴国难。次日，广州国民政府通电全国，促蒋下野，提出另组统一国民政府，一致抗日。9月28日，北平20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要求对日宣战，收复失地。南京学生捣毁外交部，击伤外交部长王正廷。11月7日，南京与广州政府和解，商定南京政府改组，广州政府取消。11月12日，日军进攻黑龙江，马占山部顽强抵抗。12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议，准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海陆空总司令本兼各职，并推选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明书代理行政院长。表面上看，蒋介石下了台，携夫人到奉化老家闲居起来了，这似乎表明国民党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以博古为首的新的中共领导人开始行动起来。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出关于争取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把中间派别断定为最危险的敌人，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1: 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0: 又一次大冒险的号角吹响了。此时，周恩来已详细了解到三次反围剿作战的内情，更加认清了毛泽东在军事和战略上的才能。在一月上旬的某一天，他就打不打中心城市的问题去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明确表示不能进攻。
2: 南昌攻不下来，这点我同意，可有没有攻下赣州、吉安、抚州的可能呢？
3: 不可能，因为赣津尚有国民党军15个师，敌强我弱呀。
0: 周恩来当即复电临时中央，表示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1月9日下午或者傍晚，临时中央把一份长长的中央决议发了过来，文中明确指示一方面军首取赣州。
1: 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目前主要的威胁，应该集中火力来反对右倾。
0: 面对中央的决议，苏区中央局马上开会讨论打赣州的问题。毛泽东在赣南会议上遭批判，多少已有些右倾的因素，此时若不来个180度的大转变，恐怕又要挨一次集中火力了。果不其然，这次会上又是一边倒。周恩来传达完中央决议后问毛泽东：
2: 毛主席，你对打赣州有什么看法？
3: 不能打。
0: 中央已经指示要打赣州，今天讨论的问题已不是打不打的问题，而是怎样打的问题。毛泽东坚持己见，招致不少非议，任凭别人说他不肯贡献指挥打仗时积累的宝贵经验也罢，说他经验有点狭隘，无法适应新的形势也罢，毛泽东还是固执地重复：
3: 不能打。
2: 重大军事行动一定要把可行性讨论清楚吧，如果只表示个同意不同意，那是不够的。如今加上五军团，我们有6万红军，是能够打一些大仗的。赣州处在苏区的包围之中，拿下它，咱们就能把首都从瑞金小县搬过去，你这个主席做起来也更像样些。
0: 在当时的版图上，赣州像个钉子，拔下它，中央苏区和湘赣苏区就能连成一片了。打赣州的诱惑力确实比较大。在赣南会议上，任弼时曾就扩展问题和彭德怀交换过看法。彭德怀认为赣州守敌只有8000，只要有

0: 有时间就能打下来。
1: 包起人，
0: 这个情况一摆出来，打赣州的呼声更高了。
1: 只用三军团就能拿下来。
0: 毛泽东进一步陈述他不主张打的理由：
2: 儋州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得儋州，西可出降，南可出越，东可入密，俄可威乎南昌。如此战略要紧，历来为兵家重视。蒋介石虽然硬推了，可赣军并没有动。这样一个要地，他绝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赣州三面环水，城又坚固，我军无工程技术装备，极可能久攻不下。如强攻该城，与我极不利。我以为还是不大为好。即使一定要打赣州，也只能采取围城大远离战术，派一部佯攻坚城，端起所有攻击线，把敌困入城中。正因敌绝不愿放弃赣州，必派兵来救，我正好可以以逸待劳，遣主力寻机歼之。
3: 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不打赣州，每人一票。我这一票投给毛政委。
0: 朱德的总司令名义和毛泽东的总政委名义，两个月前已明令取消了。毛泽东现在是国家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红军由朱德、王稼祥和彭德怀统帅。朱德投了毛泽东一票，并仍以毛政委相称。周恩来甚为重视，转身询问：
2: 朱老总，说说你的意见。
4: 两年前我和老毛带四军打过赣州，后来主动撤了。赣州确实易守难攻，五军团刚刚成立，整训改编工作尚未完成。总之啊，红军现在不宜进行大规模战事，毛主席的考虑不是没有根据的。
0: 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主张：
2: 不能打，要打就用围城大援的办法。
0: 意见无法统一，临时中央等着回电，只好进行表决。毛泽东年谱载，多数与会者执行临时中央的指示，主张打赣州。10日，中革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可以想见毛泽东在这次会议后的心情。
2: 攻赣州注定是一场持久的消耗战，吉安敌区又有蒋介石嫡系五个班师，稍一大意就可招致大败呀。
0: 作为这支部队的主要缔造者和培育者，因为组织原则的约束，只能睁着眼看着将士们去打这种仗，心情自然沉闷。为了能使下一步军事工作更好的开展，周恩来建议开个会，总结一下一年来战争的经验和教训，请毛泽东在会上就历史和现实做个报告。几天里，他都在家里做反围剿情况和918事变后全国形势报告的准备。这一报告的前一部分好做，有事实依据可参证，只要不做更多的评价，不致再遭责难。后一部分难做，这种预测性的文章如只是讲讲而已，本又最好做，但若是作为后来行动的方针的依据，做起来就难了。临时中央的决议在他看来问题颇多，最重要的问题出在对国内形势的判断上的太乐观又不着边际。让毛泽东感到庆幸的是，这个决议对大形势的论述文字很空洞，这就为宣传他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余地。17日前后，由毛泽东做主持人的中央局会议在叶平召开了。毛泽东简明扼要报告完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后，又一次原汁原味地亮出了自己的声音：
2: 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灭亡中国的野心已在918事变里暴露无遗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同时国内阶级关系也必将发生变化，因为民族矛盾的激化势必影响到阶级关系，抗日的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了。我们作为一个有武装的政党，理应尽快表明我们的态度，具体的说就是对日宣战。我们现有的力量尚显薄弱，这么做的影响可能不会太大，但还是需要这么做。
0: 没等毛泽东对他的论点做出详尽分析，会议场的气氛

0: 分陡变，报告会变成了讨论会，又变成了批判会。毛图所向是毛泽东分析的方向与中央的决议有严重分歧，是另一种主张。毛泽东一点也不退让。
1: 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党未来的工作方针，一定要有清醒准确的认识。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具体情况，只有从这个具体情况出发，我们才能找到一条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
0: 这一下招来更尖锐的批评，怀疑中央现阶段的总方针忘了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眼睛只盯在中国，对形势的估价完全是错误的。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做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形势看法如何确实非同小可。当时共产国际把日军侵占东三省看作是进攻苏联的前哨战，看作是世界范围内反革命势力对以苏联为中心的新兴革命势力的绞杀的开始。这一判断被中共临时中央全盘接受了。
1: 日本军队的铁蹄在践踏我们的国土，眼看着就要入关了，难道非要等日本军队占领了华北我们才明白这一点吗？
0: 共产国际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是建立在首先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基础上的。毛泽东这样高瞻远瞩并有着深刻的政权观念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看到了本质上的利害。持不同看法的同志作为共产主义者，着眼于世界范围内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认为日本有攻苏联向革命势力发动进攻的意图。这种判断没错，只是这种可能只会在将来出现。如今看来，毛泽东的观点显然是符合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原则的，并被历史验证为完全正确的。但在当时想被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所接受，不能不费一番口舌。
1: 日本自明治维新其霸权主义的面孔就已显露出来了。他们是个岛国，资源有限，只能冒这种险。从战略上讲，日本没必要先攻大国强国苏联，他们的第一步是王华，然后占领东南亚，他们下一步只会和美国开战。即使他们将来和苏联开战，那也是因为世界格局又重新发生了变化，日本和美国同属反革命的阵营，他们够要够的时候肯定是把革命的烈火扑灭了。这是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的大较量，苏联作为革命的中心正在受到反革命势力的严重威胁，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并以此作为我们目前的行动口号。
0: 这一类意见与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完全合拍，故而显得言之有据。
1: 我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
0: 毛泽东年谱载，会议中途另选了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差不多一周后，苏区中央局批准了毛泽东休养的请求。一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和贺子珍带着一个警卫班离开了冶平，前去东华山的一座古庙休养。让我们再看看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方面又发生了哪些大事，这对我们认识红一方面军打赣州的前景很有帮助。1931年4月24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派人去太原迎接冯玉祥、阎锡山入南京。同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抵奉化溪口镇。次日，林森电请在香港的胡汉民入南京主持一切。1931年的最后一天，国民政府令张学良坚守锦州。尽管两日后锦州失守，但新政府总算闹出点新气象，发了一纸不丢脸的命令。1932年的第一天，国民党统一政府成立，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及各部委首脑宣誓就职。1932年的第二天，国民党中正会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邀蒋介石返回南京共商大计。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

0: 做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下班了，怎么走？
7: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8: 多骑车。

0: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 上课，
2: 起立。
3: 老师好。
1: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4: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地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地减少食物浪费。

0: 互不干扰。历史证明啊，只要中国人自己不折腾自己，什么事儿都好办。那么在一片寂静之中呢，明朝又一次走上了正轨。徐阶着实松了口气儿，闹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消停了。但老天爷还是不甘寂寞，在阉党垮台后不到一年，他又送来一位奇人，打破了这短暂的平静。但请不要误会啊，这位所谓的奇人并不像严世蕃那样身负奇才的人，而是一个奇怪的人，一个奇怪的小人物。嘉靖45年2月，嘉靖皇帝呢收到了一份奏书。自从徐阶开放言论自由后，他收到的奏书啊比以前多了很多。哎呀，有喊冤的，有投诉的，有拍马屁的，有互相攻击的，只有一种题材无人涉及，骂他修道的。要知道嘉靖同志虽然老了，也不能再随心所欲了，但他也是有底线的。你们搞你们的，我搞我的，你们治国，我炼丹修道，互不干扰，什么都行，别惹我就好。我这个人要面子，谁要敢扒我的脸，我就要他的命。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老虎屁股，都不去摸。即使徐阶劝他啊，劝嘉靖也要绕七八个弯才好开口，所以这一项目啊一直以来都是空白。但这封奏书的出现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这使嘉靖同志的愤怒指数成功地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高度。其文共享摘录如下：陛下您修道炼丹，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但您听说过哪位古代圣贤说过这套东西？又有哪个道士没死？之前有个陶仲文，你不是很信任他吗？他不是教您长生不老术吗？他不也死了吗？这是骂修道的。还有，陛下您以为自己总是不会犯错吗？只是大臣们都恶意奉承，刻意丰盈而已。不要以为没人说您错您就没有错，您犯过的错误那是数不胜数。这个具体还有哪些呢？哎，接着来咱们啊。您奢侈淫逸，大兴土木，滥用名利，20多年不上朝也不办事儿。也不办事儿啊。这个咱们得说句公道话啊，他虽不上朝还是办事儿的啊。导致朝政懈怠，法纪松弛，民不聊生。这是公事，还有私生活的事儿。您听信谗言，不见自己的儿子，不顾父子的情分，你天天在西院炼丹修道，不回后宫，不理夫妻的情谊。嘿，不理夫妻的情谊，这就奇怪了，这关你屁事啊啊！这样做是不对的。此外啊，这个文中还有两句点睛之笔啊，可谓是千古名句，当与诸位重温。其一，家者家也，敬者敬也。后边这敬啊是干净的敬，家敬，家家敬也。其二，盖天下之人不知陛下久矣。这就不用翻译了，说粗一点就是，在你的英明领导之下，老百姓们都成了穷光蛋，他们早就不鸟你了。纵观此文，要点明确，思路清晰，既有理论，又有生动的实例，且工作生活面面俱到，其水平实在是超凡入圣，高山仰止。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

0: 妖兽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喂，姐。
5: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4: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5: 我急用，你快点吧。
4: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6: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4: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7: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
11: 要就会有10秒嘛，他要跟着那个音乐节拍、点位什么的。当时导演说全世界都会看，也是非常大的压力。
12: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11: 我自己对自己的表现还挺满意的。
13: 2023年，杨金桥首次入选国家队，出战世锦赛团体项目，帮助中国队夺冠。从那之后，他和王蒙开始搭档混双，
11: 就向王蒙看齐嘛，王蒙就是榜样呀。
13: 2024年，王蒙和杨金桥第一次搭档参加世锦赛混双，拿了亚军。2025年第12届全国残运会，他们拿了冠军。之后就是2026年3月11号的米兰冬残奥会。
14: 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拿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单推组冬残奥会
15: 放一个
14: 混双轮椅冰壶项目的金牌，你们是最棒的。
11: 我当时心里边没有想害怕那个事情，我觉得就不能害怕，你要害怕你就不用去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就是要去争金牌的，就是要为国争光的。
16: 冰壶改变了我，成就了我，我愿意为冰壶奋斗终身。
13: 由于常年封闭集训，88年的王蒙至今单身，全身心地投入到冰壶事业。而01年的杨金桥兼顾高强度的训练与大学课业，在赛场与校园之间双向奔赴。如今二人获评北京榜样，也想把一路的感悟送给所有身处困境追逐梦想的人。
11: 希望你越来越好，希望我也越来越好。
16: 谢谢你，你辛苦了。
11: 不辛苦。下一步计划或许是明年的世锦赛，或许是下一届的奥运会，我们还会在这个路上一直坚持的，不抛弃不放弃，
16: 彼此成全，彼此包容。
17: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我们来说的是为了收获快乐，您有哪些悦己消费呢？我们看到非家人说了，说从小就爱看天鹅湖的动画片儿，心心念念的想看个演出。哎，最近看了一个冰上芭蕾舞
18: 哦。
17: 啊，这个太悦己了，还而且是国家大剧院的夏季演出季，你看
18: 哦，
17: 圣彼得堡国家冰上芭蕾舞团多好。哎，这是真是这个有感觉
18: 啊，
17: 有感觉，越挤了，越挤了啊！
18: 还有好多朋友也聊了咱们第二个话题啊，说哪些产品值得出海？
17: 哎，
18: 建议了像什么博荣姐说的孔明锁，还有一些风油精、清凉油或香蒸汽水。然后歪说了一些中国的美食，西湖醋鱼、宫保鸡丁、豆汁都可以，豆汁都可以出海哈。
17: 包括现在出海比较流行的，像我们的中医药，有针灸，
18: 对
17: 啊，这个养生很多外国朋友都特别喜欢。

0: 还有更多的网友说呢，这个月季消费啊，美食啊，为了美食买单，月季消费吃美食，然后能够让自己高兴起来。
1: 是的，还有朋友喜欢看演出的啊，就是可以也去看看话剧呀、演艺表演呀，
0: 买盲盒、喝奶茶等等。总之吧，希望这个周末大家都月季起来啊，周末了大家放松一下，
1: 快乐一下。
0: 是，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代表节目编辑秦倩、吴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1: 想要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您可以关注一下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稍后您将听到的是整点快报，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

0: 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1万平米展区，3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每周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4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时光，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1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0: 从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6: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1季度实现总。
0: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7: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0: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用最简单的方式让你轻松掌握财经知识。财经对对碰，让智慧的火花照亮你的财富之路。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经对对碰，我是许可。最近我们节目关注了煤化工、算电协同，本期再聊聊小伙伴们感兴趣的新能源赛道。大型 AI 数据中心耗电量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对能源质和量都提出更高要求。能源清洁转型已是时代必答题，能源强国也首次写入国家战略。嘉宾将从科技加投资的双重视角拆解新能源产业投资的底层逻辑。节目中嘉宾深度剖析了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的不可逆趋势，揭示了国家能源安全从资源禀赋向制造业禀赋转变的深层逻辑，全景梳理光伏、储能、固态电池等细分赛道所处的发展周期，并前瞻性的探讨叠层光伏、可控核聚变等值得资本耐心陪跑的颠覆性前沿技术。这里是时间嘉奖，一档由嘉实基金出品的播客节目，让我们一起与时间为友，在周期中把握价值机会，在时间里兑现人生嘉奖。欢迎收听时间嘉奖。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储能专委会的主任陈海生陈所长，欢迎陈所长。
9: 大家

0: 一位是我们的嘉实基金经理宋阳总，来欢迎宋总。
1: 大家好。
0: 嗯，那今天让我们和两位嘉宾一起啊，从科学家的角度去看清产业的本质，让我们又从投资人的视角去把握时代的机遇。好，那我们就开始第一个问题啊。其实从科学的视角去看啊，陈老师，为什么说化石能源向新能源的一个转型是不可逆的时代趋势？
2: 我们经常讲，就是能源是提供能量的资源，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的物质基础。那么能源经常讲的第一个原理，或者第一个就是能量的守恒定律，能量不可能无缘无故的产生，也不可能无缘无故的消失啊。第二点就是在封闭的系统当中，能量在转化过程当中熵是增加的，也就是说它的品位只能从高的品位向低的品位来转化，比如说我们热能只能从高温向低温来传递。那么我们在理解能源的第一原理的是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能源的生产、转化、传出、存储和利用的过程当中，利用它的第一原理就是能量是守恒的，我们要从能量的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我们需要的形式。
0: 嗯。
2: 第二个原理呢，就是我们能量的熵是增加的，也就是说它是有不可逆的损失的，要尽量的使这个生产、转化、传输、存储和利用的过程当中效率尽量的高啊。这两个基本原理之后再加上一个，就是我们把成本降下来，整个的就是从第一性原理来理解我们的能源行业。
0: 嗯。
2: 那么从我们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的这个不可逆的趋势来讲啊，我认为啊，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历史发展的不可逆性，就像你刚才所讲的，我们的能源呢，从新材时代烧这个木材啊，秸秆啊等等这些新材时代，逐步的发展到了我们的化石能源时代，再到呢现在的这个新能源时代。那么呢，它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历史发展、信息化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我们要求可持续发展，要不光能源要够用，同时呢要清洁、低碳、安全、高效。我们还要有这个蓝天白云。
0: 嗯，
2: 第二个呢就是现实需求的不可逆性，人们对能源的需求大幅度增加。那么我们现在发达国家这个人均的能源的消耗，那么比发展中国家要高很多。那么随着我们未来全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的这个能源的需求还会继续的增加。而这种情况下的我们的仅仅采用化石能源还不能完全满足啊，我们的能源的需求，所以说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第二个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我们对自然环境改善还有碳中和的这个需求，也需要大力发展的这个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能源安全的需求。那么原有的我们的化石能源为主的这个社会呢，它实际上是由资源禀赋来决定你的国家的能源安全。你选的这块地方，你老祖宗选的这块地方，对吧？它有油。有气，那你就可以开采出来，如果没有，那你就需要靠进口。随着未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那么就要从资源禀赋来决定能源安全，逐步发展成为制造业或者你的科技创新能力来决定你的这个国家的能源安全。就比如说我们国家，那随着我们可再生能源比例越来越高，只要我们能够生产更多的风机和光伏，那么我们能够捕捉到更多的风能和太阳能，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啊，来改进我们国家能源安全形势。所以说呢，就是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这个不可逆的趋势呢，还是非常明显的。
0: 陈老师这么讲完，我相信大家也就更能懂为什么这是一个不可逆的时代趋势啊。一方面是历史发展，另一方面咱们还有碳中和呀等等的目标，
2: 就双碳战略。
0: 对对对，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能源安全，从战略的角度，还有刚才其实我觉得陈老师说的最逗的是，那没办法，老祖宗选的地儿，对吧？靠海吃海，靠地吃地，那你这块有什么，只能再发展。

0: 结构要新，就是从原来的化石能源为主转换成以可再生能源，或
1: 到一个技术成熟的一个阶段，是从一个补贴来扶持的阶段走向一个能够自主生存的这么一个阶段。这十年的发展经历了技术不断的走向成熟，经历了材料企业能够走向一个宏观和规模化，经历了电池的良率不断的提升，还有成本的持续下降，一直到了2022年，我们才真正的使得这个行业能够摆脱补贴，走向独立的生存。在此之前来讲的话，我们都没有办法再脱离补贴，使得这些企业能够依靠新能源车自己独立发展。所以说这一阶段的发展历程啊，实际上还是偏向于政策驱动跟补贴驱动的十年。但是在这种政策驱动跟补贴驱动的呵护下，我们产业链发展的非常的健全。我们在技术上超越了海外，我们在成本上远远超越了海外，我们真正在全球意义上实现了电动车与燃油车的平价，而且在成本上实现了一个超越。在经历了这十年之后，实际上我们进入了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实际上只有3-4年的时间，但是渗透率就从原来的10%左右迅速提升到了50%，
2: 是一个爆发增长的
1: 一个阶段，突飞猛进式的发展，渗透率在短短几年间快速的增长，爆发式的增长，连带着带动了整个的供应端大规模的产能扩张。所以说我们看到了很多企业实现了整个规模收入的快速扩张，以及自己盈利的快速扩张，都是在这一阶段。
2: 刚开始我们说2008年到2019年，宋老师讲那是政策和补贴，那砸进去非常多的钱，但是没有政策和补贴，咱们国家就没有这么完整的供应链，咱们的制造链呀。然后那我们也问问陈老师啊，新能源的生产阶段，刚才我们谈到了光伏是主力，我们现在说那风电也是重要的补充，包括氢能储能的产业化正在加速的推进，那光伏的一个转化效率，包括风电的大型化，都在不断咱们说突破物理的极限。那近几年陈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也说一下新能源的发电领域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这种颠覆性的技术啊？
0: 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们的新能源发展速度非常快啊，个人认为啊，有这么几点啊，重点的技术啊，需要我们关注。一个就是光伏，光伏里面呢，我们传统的啊晶硅也好，它已经逐步的接近于啊我们的这个物理的极限，晶硅啊，一般的理论极限认为是29%左右啊，陆续的接近了。随着这个晶硅技术的发展啊，我们可以做到叠层的，现在都是单层的。那么如果我们做成叠层的，不同的叠层可以吸收不同的光谱，这样呢使它的效率可以大幅提升，理论效率可以达到40%以上。再就我们知道光伏领域，就是说你每增加1%的这个效率，那对整个行业的推动力当然是巨大的。那么如果说这个叠层啊，能够未来的发展能够达到理论效率能达到40%以上，那整个对行业的推动将是颠覆性的。当然呢，现在主要问题就是多层之后它的造价要比现在还高，随着我们印刷式的多层的叠层，使它的成本如果大幅度下降的话，这样就能够带来颠覆性的影响。第二个风电方面呢，就是两个发展趋势，一个就是大型化风机的
2: 风
0: 单机的功率啊，风机的大型化，那么单位成本的大幅度下降，效率也会提升。第二个就是从陆上走向海上，从近海走向远海。我们的风机原来都是主要是安装在陆地上，陆地上它的运输啊、安装等等啊，它就带来很大的困难。所以风机呢，从原来的兆瓦级现在逐步达到这个5兆瓦、6兆瓦。但是再大的话，你看公路运输，它这个叶片已经超过100米了，所以它这个运输安装都是问题。所以说呢，就像近海和远海，而且海上呢，它这个风资源也比较丰富啊。远海呢，它的风资源更加丰富，单机呢现在已经做到15到20兆瓦。那么未来呢，还有可能向更大的方向发展。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那么现在像大型商业化发展，产业的成熟，它的这个成本大幅度下降的话，有可能会是一个颠覆性的增长。第三个呢，就是核能。核能呢，现在有两个方向呢是颠覆性的，一个就是核聚变，核聚变呢实际上就是有序的核聚变，我们叫可控核聚变。核聚变我们已经实现了，用于氢弹，对吧？它是一个快速的爆炸的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我们可控，使它能够稳定的转化成热能，然后再去发电，这样就是可控核聚变的发展。这个呢是一个颠覆性的核能技术。还有一块呢，就是新型的核裂变。
2: 核裂变。
0: 现在我们的发展呢，主要是核裂变的这个发电。但是呢，核裂变呢，我们的这个铀资源，我们这个核燃料的利用率是比较低的啊，只有

0: 3%左右的利用率。那么如果我们通过新的颠覆性的核裂变技术，比如说我们土基熔岩堆啊，扇面驱动的啊，一些新的能源技术，还有一体化堆，它能够把我们的核燃料利用率从几%提高到60%以上，这将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除了这个发电之外呢，和这个新能源发电相结合的这些领域也有可能有颠覆性的技术出现。比如说为了配合我们的风能、太阳能间歇不稳定性，那么我们储能，
1: 储能
0: 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新兴的技术领域。还有就是交通方面，我们的可持续的燃料，就是通过绿色的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那么来合成氢啊、氨啊、醇啊，来替代原来的化石能源的油和气，这也是一个具有很好发展前景的颠覆性技术。
1: 光伏的叠层可能会发展到40%多，刚才陈老师也讲每1%都是行业巨变，包括风电的发展，那我们将来可能会越来越多在近海或者远海上看到越来越多的那个发电的风车哈，就在海上助力。而且之前我们看新闻也说到特别大型化的又一个不断的突破，咱们国家在不断突破那个风机的叶扇呀，越长越大。然后还有刚才陈老师我就提到我最热血沸腾听得我都可控的核聚变，那就是井喷式迸发式的一个功能哈，那未来我觉得不可想象啊，不可想象。咱们转而问问宋老师哈，那刚才我们看宋老师给大家讲了，其实08到19年有11年的一个蛰伏期，大家可能都没有看到新能源这个板块整体的表现，大家只看到的是爆发期，因为爆发期更容易引得大家的一个关注。那2026年新能源板块整体表现也是特别的强劲，包括新能源指数的

0: 父，你真的是了我。吓了我一身的冷汗啊！
1: 救父与兄同榻，
0: 今宵
1: 要礼送二爷。
0: 哎，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1: 来，搀扶将身身到我之帐中安歇。
0: 哎，贤弟，你不要要来呀、啊。
1: 我不将
0: 教你老八名，
1: 皇宫菩提令。按三更时分，你到我之帐中礼报军情，
2: 是报什么？
1: 我上来。
3: 哦，大大大
1: 对，
0: 三军八军
1: 来。今晚连夜巡行，两杆若是逃走，我迎头不去拦住。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李世民现在包围了这个洛阳，但是这个洛阳城池啊高大坚固，守军啊曾经啊在这个瓦岗军攻城的时候坚守过1年多，很有这个防御的经验。他们在城头上安装了大炮，里面装上50斤重的大石块，可以发200步远，古时候一步啊是5尺。城头上还设有一种啊叫八弓弩的大弓，这个箭杆啊就如同啊那车的辐条那么粗啊，这个箭粗啊就如同啊大斧子头，两个人啊拉着放能射出500步。唐军发动了多次的进攻啊，但是都被这个郑军打退了。8月间的一天呢，王世充在这个洛阳城西北面的青城宫里头列阵，似乎要跟这个唐军呢决一死战。李世民从这个北邙山大营调来了一部军马，也列成了阵势，跟郑军隔着浐水对峙。由于双方都不肯率先渡河，所以说啊只是彼此的相望。空耗了半天，王世充终于首先骑马到了河边，隔着河喊着要求跟李世民啊对话。李世民自己不出面，却派出了宇文士杰啊作为代表。王世充啊大声的喊呢，随时已经请赴啦，你李唐在关中称帝，我王政在河南为王，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世宠不曾发一兵一卒西秦，如今秦王突然统兵前来，你们这叫什么道理？宇文士杰啊笑嘻嘻地说，你懂得什么叫天命，现在天命佑唐，四海归附，只有你阻止了大唐的声威，妨碍了天下的统一，所以说才来讨你。王世宠一听啊，我被连年的厮杀，生灵涂炭，何不息兵讲和，各保本境，使百姓不受战乱之苦，造福于民，秦王以为如何呀？宇文士杰一听，哎，王世充啊，古人说以战止战，这几年来你从江都北来做了多少恶事，杀了多少的百姓，你还说什么造福于民？你要战就战，要降就降，休得废话。王世充一听啊没话可说了，默默地退回了军中。这天色慢慢地暗下来，双方各自收兵。这个唐军啊七月围城，这已经是9月了。王世充啊就想，洛阳虽然说没有陷落，但是藏死被围攻，何时才是个了局呢？他也曾经调这个河南所辖的州县发兵来这个洛阳解围，但是大多数的州县的县官跟这个驻守的将领一看王世充啊大势已去，又不满他这个为人，竟然纷纷的向唐军啊投降。这个李世民啊来了一手啊更高的，什么呀，不派别人啊接收，就命令原来的官员干嘛呀，各守本职。你啊原来是在哪儿当官，你还在哪儿当官，只是城上换上了大唐的旗号，说这么一来啊投降的人更多了。后来啊洛阳差不多都成了一座孤城了。王世充啊又想出一个主意，派人秘密的去收买啊唐军当中的降将，让他们叛唐。但是啊这一计策效果也不大，只有刘武周的部下降将荀相等几个人被这个王世充啊收买，叛离了这个唐军。荀相跟这个尉迟敬德呀俩人呢是好朋友，他们是一起啊在这个介休啊投唐的。如今啊荀相啊叛逃了，邢台左仆射屈德通跟这个兵

部尚书殷开山怕这尉迟恭啊也逃跑，竟然把尉迟恭给囚禁起来，然后去见李世民。屈志通啊就说了，尉迟恭骁勇绝伦，如果让他跑了实在是后患的，不如把他杀了。李世民一听啊，尉迟恭跟荀相不同啊，如果他想跑岂是你们能阻拦得了吗？于是嘱咐立即把尉迟恭给释放了，并且请到自己的卧帐当中，对他就说了，大丈夫不会因为一点小误会而耿耿于怀吧，有些个人目光短浅，不识将军的气度，请将军不要放在心上，我是对你绝对不怀疑的，不过你如果觉得在此不如意。说到这儿，他命令侍卫捧出了一盘金银，接过来亲手递给了尉迟恭，这点薄礼算是作为送你的川资路费，以表咱们共事一场的情分。哎呦，尉迟恭啊来的时候是满腔的愤懑的，一下子化为了乌有啊，倒身就拜，泪流满面。尉迟敬德久慕大王的风采，其实并无去意，如今又蒙如此厚爱，尉迟恭发誓终生追随大王，万死不辞，只是做厚赠，时时不敢接受啊。李世民把尉迟恭啊扶起来，笑着说，将军如愿屈留于此，也不妨收下这点薄礼。尉迟敬德坚决不肯，李世民最后只好说，我给将军暂时的保留着，待日后作为将军立功的赏银。又过了两天，李世民跟尉迟恭啊带领着500名骑兵登上了洛阳城外的北魏宣地，这个陵侦察地形，没成想被郑军的蝶族发现了，飞报到王世充，王世充率领着10000的军兵啊冲杀过来，围住了宣武陵所在的这个山头。那个瓦岗寨上有名的飞将单雄信挺着这个长槊，跃马直奔李世民。尉迟恭啊怒吼一声，舞起了双鞭截住了厮杀。单雄信虽然说是戎马，但是尉迟恭啊志在拼命，左手鞭挡住了单雄信的长槊，右手鞭啪啪一下击中了单雄信的后胯，竟然把单雄信打下马来。趁着郑军抢救单雄信的机会，尉迟恭保着李世民带领着500轻骑啊杀出了重围，说这是屈志通啊闻讯率领大军来援。李世民跟尉迟恭又反身杀回来，双方激战，郑军大败。听众朋友们，咱们说相声有个八扇屏，里面有一个乡下人，后来啊改做了什么叫粗鲁人，说的就是这个。说想当初有位粗鲁人，此人复姓尉迟，单字明公，号敬德，保定山后刘武州。自降唐以来，征南大战王世充，扫北大败皮可能，跨海东征，月下赶白袍，打三鞭还两锏，马跳红泥涧，单鞭救驾御果园。其实啊，单鞭救驾御果园就说的今天咱们说的这件事情，当然这里头啊有差池的地方，有错的地方，咱们作为这个一带而过吧。怎么说呢，咱们也不是历史学家，也不用啊给他更改。咱们言归正传，王世充啊只好带着100余名的亲兵跑回了洛阳。这一战呢，杀死了郑军1000余名，活捉了大将军谁呀、陈之略，他部下了6000名啊那些个排泽兵，也做了这个俘虏。唐军打扫战场，李世民啊笑着对尉迟恭就说，想不到将军这么快就以这个行动做了回答。回了营之后，就把那一盘子金银呢赏给了尉迟恭，这位门神爷这才收下。11月，王世充一看外援断绝，实在是没办法，只好啊派出啊使者到这个河北向窦建德求救。这阵窦建德已经跟李渊和好了，而他以前跟这王世充为了争夺黎阳等地曾经发生过战斗啊，因此不肯答应。但是中书侍郎啊刘斌就说了，说现在天下大乱，唐得关西，郑得河南，夏得这个河北，成为鼎足的局势。现在唐兵伐郑，从秋到冬，眼看唐兵一天一天的增加，郑地一天一天的减少。如果一旦唐兵灭了郑，乘胜北来，咱们这个夏国就危急了。不如跟王世充啊解除旧仇，发兵去救他。我军呢、从这个外部攻击，郑兵在这个。

跟内部接应，打败唐兵料也不难。那阵再慢慢的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研究这个对策。王世充呢，他已经啊疲惫了，如果说可取他，咱们就取他，合并两国的兵力，再图这个关中。乘着唐军现在已经人困马乏，咱们一股取之，天下不就归于大王手中了吗？窦建德被这个刘斌呢给说活了心了，一面答应发兵救他，一面派礼部侍郎啊李大师去见李世民，请这个唐兵撤围。李世民把这个李大师给扣下，也不给他做一个答复。咱们书要简言，转眼就到了12月，王世充派他的侄子代王王婉，还有亲信大臣长孙安世啊，到这个河北窦建德处请求早日的发兵啊。不过当时天寒地冻，窦建德按兵不动，直到转过年来，也就是武德四年的三月，这才发书给李世民，要求啊唐军撤回潼关，退还从这个郑啊取得的土地，同时亲率大军出师啊援救这个洛阳，下军十余万，号称30万，一路攻占管城，就是现在的河南郑州、颍阳等地，直抵这个泗水，在这个虎牢关东边的板珠扎了营了，威胁唐军的侧翼。唐军营中，李世民召集文臣武将商量这个对策，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唐军啊出师洛阳，经过、这半年多坚城没有攻下，如今窦建德大军又来，锋锐气盛，唐军腹背受敌，形势不利，不如暂时的退兵休整之后咱们再来。另外的一种意见，河南各地州县已经降服，只剩下洛阳孤城，王世充他是勉强的支撑，势不能久，如果此时撤围，心腹州郡势必再落敌手。至于窦建德所率的那些个兵，多是新进啊降他的起义军，人数虽然说多，但是战斗力并不强，唐军呢可以分出一部分兵力继续围困这个洛阳，深沟高垒只围不战，而主力大军则是赶奔虎牢关与窦建德决战，倘若能把窦建德打败了，洛阳就只好挂白旗他投降了。李世民啊最后采纳了后一种的意见，派屈度通啊辅佐齐王李元吉继续围困东都，自己则是率领着4000名骁骑首先赶奔虎牢关，大军随后跟进。说那阵窦建德的大营啊在虎牢以东20里，李世民带领着500名骑兵前去侦察，他在这个沿途分段留下了骑兵，让这个李世基、程之杰、秦叔宝率领埋伏在途中几处险要的这个地方，最后啊只剩下他跟尉迟恭了，就这么两个人，真是艺高人胆大呀，跑到窦建德大营3里以外的地方驻马观看，一看下军的巡逻兵望见，以为是啊唐军的斥候兵呢，不以为然。这是李世民怎么样大声的喊，哎，你们认识我吗？我就是秦王啊。说完了之后弯弓向着下军的巡逻兵射去，领头的将军应声落马，下军营中大惊啊，将士们纷纷的出营追赶，尉迟恭啊跟这个李世民呢则是暗将徐行，等到前面追击啊将到的时候，李世民啊就引弓射击，一箭射中一个，竟然箭无虚发，百发百中，有的追进了，尉迟恭就挺长矛啊反杀回去，一只长矛亚赛蛟龙一般的奔腾飞跃，下军将士非死即伤，追兵啊稍微的一退却，李世民跟这个尉迟恭怎么样，哎呦不倒了，引诱下军再一次追来，如此三番呢把下军引入了埋伏。徐世基就这李世基啊跟这程之杰还有秦叔宝从3处山林当中杀出来，下军不战而溃，这一仗唐军500人竟然斩首了300级，下军的骁将殷丘实在做了这个俘虏。这个李世民给窦建德来了个下马威，回到了虎牢之后就给窦建德写信，责备他不该反复无常啊，让他赶紧的收兵回去。还不算完，唐军大队抵达虎牢之后啊，李世民沿着泗水啊扎营，阻止下军西进的道路，双方交战了几次，下军有败无胜，士气大挫呀。有这谋士林静啊就建议不再直取这个旧洛阳了，而是绕路山西攻打唐境的河东的州郡，威胁关中，这叫什么围魏救赵之计。
唐兵如果回救洛阳之围，也就不战自解了。窦建德觉得呀，林静啊，哎，这个主意不坏，于是就采纳了。王世充派来的使者王婉还有长孙世安一听啊，向窦建德苦苦哀求，又用重金收买了窦建德帐下的这些个将领，让将领们反对林静的意见。于是窦建德决定继续与这个唐军决战，打开虎牢去救这个洛阳。五月的一天呢，窦建德全军在这个板珠至这个雀山之间列阵，长达20里，一面敲鼓一面前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跟那喝破烂似的。这个唐军先是坚守，到了50已过，这个夏军呢又累又疲呀、啊。到了这个时候，突然分兵出击，一对对骁勇的这个骑兵啊，在这个猛将后来的门神爷尉迟敬德、史大奈、秦叔宝的带领下，像一支支啊利剑，直刺入夏军的阵中，而后又从阵后杀将回来，战场上到处招展着唐军的战旗，夏军全线的溃退。窦建德在这个乱军当中啊，被这常硕给刺伤，藏在这草丛当中，被这个唐将啊白石让啊给逮住了。李世民用囚车押着窦建德跟这个王婉、长孙安世等人呢，到了这个洛阳城下招降。王世充在城上，窦建德在城下，哎，这多好，相对而泣。李世民又放了长孙安世进城，告诉王世充夏军的这个败状，王世充没有办法，只好投降了。李世民进了城之后，一面查封府库，一面安民，又把王世充的死党段达、单雄信一共11人斩于这个洛水边。说听众朋友们，有一出戏叫《锁五龙》，唱的说是斩单雄信，那是他已经归了唐朝了，其实不是，他是王世充的死党。咱书要简言，七月间唐军班师回朝，将这俘虏的王世充、窦建德还有隋朝的成语等物献于太庙。李渊因为窦建德被约反复，将他给斩了，又斩了王世充。王世充啊，说他呀投降的时候曾经许诺许他不死，李渊于是就斥他为这个庶人，发遣到了这个四川。王世充一家住在了这个舍里，等着朝廷派人押送。突然有一天，一伙人闯进了这个舍里啊，把他跟他的哥哥王世辉啊给杀了。这伙人为首的叫什么？叫孤独修德，是新派的定州啊刺史。他的父亲孤独机缘是隋廷的大臣，在这个洛阳被王世充杀害了。孤独修德呢就杀了王世充，替父报了仇了，然后啊去这个朝廷自首。李渊只给他一个免职的处分，不久又派他到别处做官去了。这叫什么？借刀杀人，正好。咱书要检验，秦王李世民东征的时候，高祖李渊曾经许他便衣行事，有些个事情就可以啊自己做主，不必奏文了。因此李世民在班师回洛阳之前，对啊所有的有功人员进行了班赏啊赏赐，赐物当中也包括一些个洛阳城外的官田。单说有一天，一群的妃嫔从长安来了，这些人都是李渊派来啊共选取啊洛阳工人的隋朝的这个妃嫔，说这些个妃嫔想借此机会捞一把，有的向李世民啊索取宝物，有的替他的亲戚求官。李世民呢是一概的谢绝，他说什么呢？宝物已经啊清点造册，想要的话将来跟皇上要去，至于官爵只应啊授给有功的人员，其他不相干的人不应该领受。这些个妃嫔们碰了钉子，自然对这个李世民啊产生了怨恨。其中有一个叫张婕妤，其实这个婕妤啊这个是妃嫔的名号，他不叫张婕妤，他就是姓张。因为过去女人呢都是啊姓，没有这个名字。他随身带着一份李渊的手诏，让这个李世民啊把这个洛阳东郊的20顷啊肥沃的官田赐给啊张婕妤的父亲。原来这个张婕妤啊就是当初啊晋阳宫当中陪侍过李渊的隋炀帝的宫嫔。李渊起兵的时候，把他跟另一位宫嫔尹氏啊也一起啊带到了这个军中。李渊当了皇帝之后，大选这个妃妾，建成市民兄弟的生母窦氏，这阵早已经死了。李渊啊追封他为啊太穆窦皇后。
他就不再另选这个皇后了，但是按照他跟大臣们商定啊，制定的这个宫廷的制度，

0: 唐朝的皇帝可以选这个贵妃、淑妃、德妃，一共是四名夫人，昭仪、昭容，一共是九名的这个贵嫔，婕妤、美人、才女，一共可以选27名。这叫什么？这叫侍妇、宝林、玉女、才女，一共是81名。这为御妻，如果加上皇后，一共是122名。至于李渊实际上有多少娘们，这史书上也没有具体的数字。不过啊，从他前后有22个儿子、19个女儿来看，他的这个妃妾一定也少不了啊。其中啊，张氏就被封为了婕妤，尹氏啊被封为了德妃。李渊跟他二人啊也算是患难夫妻了，因此啊十分的宠爱。这张婕妤的父亲看中了洛阳城东的良田，让他的女儿啊替他跟这个皇帝索娶，李渊就答应了，写了一道手诏给了他。李世民接到父亲的手诏，这等于是他小妈找他要来的，让这个记事查了一下，这二十顷良田已经赐给了淮安王啊李神通了。李世民一看这个，就把张婕妤啊给找来了，说告诉他这良田已经有了主了，说等以后再说吧。张婕妤很是不高兴啊，他是李世民的小妈啊，于是质问道，难道说啊这丧丧的造子就抵不上殿下你了一子命令？哇，这娘们还是天津人。李世民一听沉下脸来了，这个事情得有个先后吧，如果婕妤早把父皇的诏书拿来，自然这田就归了你了，可是如今这田已经赐给淮安王了，总不能从王爷手里要回来再送给令尊大人吧。张婕妤满面的这个怒容啊，气呼呼的拂袖而去。她是个刁钻的女人，回了长安之后对李渊啊不如实的讲这个田地已经赐出的情况，却诬陷李世民怎么抗旨不遵，故意的把这个田呢给了淮安王了。这个李渊啊也是耳朵软，听了之后啊信以为真了，对在座的裴寂生气的说，我这个儿在外边久卧重病，你要是皇命，早已不是我原先的那个儿子。这个张婕妤啊是裴寂介绍给李渊的，这个裴寂当然向着这娘们了，不肯替李世民辩解。这个裴寂介绍给李渊的另一位美女是谁呀？尹德妃呀。这娘们也不是个贤淑的女人，她的父亲叫什么？这名字好听，你一听这名字就乐了。这娘们也就是这尹德妃的父亲叫什么？尹二叔。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

0: 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3: 上课，起立。
4: 老师好。
3: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3: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5: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3: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6: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7: 老师，我家也是，
1: 我家也是。
3: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6: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3: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4: 对。
6: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4: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篮球活动流量变文旅消费增量，延庆赛事经济活力满满；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暨第十二届北京鲜食玉米节延庆分会场在旧县镇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段建鹏报道。不久前，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在延庆落下帷幕。连日来，来自全国各地的小球员、教练员和家长超8000人齐聚延庆，赛场内比拼角逐，呐喊不断，赛场外酒店、民宿、商场、景区同步升温。一颗小篮球以一种轻盈而有力的方式串联起赛场激情与城市烟火，为地区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能。此次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设 U8 组、U10 男子组、U10 混合组、U12 男子组、U12女子组五个竞赛组别，集结近2300名运动员。与成人赛事相比，青少年赛事往往一人参赛，家长陪同，使得实际来延人数成倍增长。同时，参赛家庭更倾向于在比赛之余安排亲子游、研学游等计划，进一步拉长消费链条，提升消费能级。体育与文旅商的叠加效应在这场赛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赛事带来的客流首先在住宿端有了直观体现，延庆整合辖区品牌酒店、乡村民宿等多元住宿资源，建立分级分类接待台账，统筹全区37家接待酒店、21家民俗民宿共同投入赛事保障工作。区文化和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8月5号至12号，我区18家重点酒店平均出租率65.8%。比赛之余，不少客人会到酒店专门设立的咨询点位询问周边景点和出行路线，在赛事结束后选择延期离店。这说明赛事带来的客流并不局限于住宿，而是延伸到了旅游、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赛事期间，区商务局紧扣精准化、个性化要求，聚焦重点商圈、国有经营企业及社会餐饮等60家单位参与票根联动，同时联动饮食行业协会发布诚信经营、惠民让利协议，引导行业主体主动参与赛事促消费工作，凝聚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的促消费合力。各餐饮商户精心打磨多档位赛事专属菜单，在保证干净卫生、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基础上，巧妙融入延庆火烧、火盆锅等本地特色美食，让参赛人员能品尝延庆地道风味。此外，根据每日赛程变化，商户还灵活延长供餐时间，制定错峰就餐分流方案，减少排队拥堵，优化就餐体验。除了住宿和餐饮，延庆丰富的文旅资源也被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提供了天然条件。延庆清爽的气候、完备的接待服务体系，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篮球少年和家长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出游体验。八达岭长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成为不少家庭的打卡地，使紧张的赛事竞技与轻松的亲子旅行实现了自然衔接。一场比赛让众多家庭走进延庆，了解延庆，沉浸式感受这里的山水风光、人文底蕴、城市活力，完成了从为了比赛来延庆到因为比赛认识延庆的转变。赛事虽已闭幕，但跟着赛事游延庆的故事仍在延续。从接近满房的酒店到热闹的餐厅，从

0: 从赛场上的呐喊到商圈景区的人气涌动，这项赛事为延庆带来的不只是短期客流热度，更为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未来，延庆将持续引进高水平赛事，不断释放体育消费活力，为地区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可能。记者李小鹏、夏子豪报道。近日，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暨第十二届北京鲜食玉米节延庆分会场在旧县镇拉开帷幕，旧县镇鲜食玉米旅游体验季同步开启。本次活动以延庆好山水、旧县鲜玉香为主题，串联品种评优、产业交流、产销签约、招商推介、文博研学、文旅体验等环节，聚焦种业提质、产销落地、农文创新、农旅赋能四大特色，推动农文旅、产学研深度融合，擦亮隆庆有余区域农产品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区政协副主席张立忠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交流研讨氛围浓厚，文博、农技、属地多方联动，探索乡村产业创新发展新路径。旧县镇详细介绍了辖区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成果、产业整体布局及隆庆有余品牌建设规划。首都博物馆依托玛雅金穗隆庆玉粒特色合作项目，分享文博资源与乡村农产双向赋能的创新模式。种业行业专家结合全国种业发展新形势，针对本地良种培育、田间精细化管护、品质提质升级等关键环节给出专业指导，为产业长远发展把脉献策。据了解，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广泛征集种质资源，集中展出农科诺336、精子诺519、精科诺521等140余个国内最新培育的鲜食玉米品种，覆盖甜玉米、糯玉米、甜加糯三大主流品类。活动创新采用专家评审加市民品鉴双评模式，由三名行业专业评审与三名市民代表组成评审团，围绕植株长势、抗病能力、口感风味、营养成分等多项指标综合考评，最终筛选出适配延庆气候与土壤条件的优质前五品种，为旧县全镇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品质化提升提供科学依据，夯实特色种业发展根基。不仅如此，本次活动还落地多项产销合作与产业升级项目，补齐产业链发展短板。现场，北京福润自由自在民宿有限公司、风扇阁餐饮公司两家本土文旅餐饮企业与北京中顺种植专业合作社达成长期直采合作，搭建起田间职工直达餐桌的稳定供销体系，有效破解农户销售难题，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关键环节。同时，旧县镇正式对外发布真空包装鲜食玉米生产线招商意向，积极引入深加工市场主体，推动产品从生鲜初级售卖向真空保鲜、预制农产品等高附加值品类延伸，逐步构建集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多元化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喂，姐。
2: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1: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2: 我急用，你快点吧。
1: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3: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1: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4: 保护国家秘密， 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5: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6: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5: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6: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5: 生态美，产业兴，
6: 人安居，天下和。
5: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8: 专家田间授课，
9: 教授地头答疑，
8: 农博士走一线，
9: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7: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盛夏苦瓜高产种植的方法。第一，苦瓜种植土壤管理。苦瓜根系发达而且忌水涝，必须选择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沙壤土。种植之前呢，需要深耕25到30厘米，打破犁底层，结合整地，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3000到4000公斤作为基肥。夏季暴雨频发，必须采用高畦深沟种植，畦宽1.2到1.5米，沟深20到25厘米，高垄栽培能够有效的防止田间积水，避免高温闷根导致植株烂根枯死。苦瓜忌连作，前茬作物切忌为黄瓜、丝瓜、南瓜等瓜类，连续种植呢会导致土壤当中病原菌和线虫大量积累，引发严重的枯萎病和根结线虫病。建议与禾本科作物或者是豆类作物实行3年以上的轮作倒茬，这不仅能够有效地减少土尘病害，还能够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为苦瓜根系提供健康的生长环境。第二，苦瓜水肥精准调控。苦瓜生育期长，需肥量大，但是苗期耐肥性弱，定植缓苗以后呢，仅需要追施稀薄人粪尿或者是低浓度尿素提苗，切忌偏施氮肥，以免植株土长直长藤蔓不开雌花。进入开花作果期以后呢，需要加大磷钾肥比例，可以每亩追施复合肥20到30公斤。之后呢，每采收2到3次，需要补充一次高钾肥，以促进果实膨大，并且延长采收期。苦瓜喜欢湿润，但是怕涝。苗期至开花前呢，应该适当控水，促使根系向深处扎透。作果以后呢，需水量剧增，无雨天气下每周需要浇透水1到2次，浇水务必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宜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防止冷热温差过大击伤根系。雨季必须做到随下随排，确保田间无积水，以防根系缺氧窒息。第三，苦瓜田间整枝修剪。当主蔓长到30到40厘米的时候，需要及时搭设人字形架或者是平棚架，人工将主蔓绑缚在支架上，引导其均匀分布，避免藤蔓相互缠绕导致田间育壁。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是苦瓜高产的保障。引蔓上架不仅能够提高光合作用效率，还能够大幅的降低霜霉病、白粉病等高湿病害的发生概率。苦瓜分枝能力比较强，必须果断摘除基部50厘米以下的侧蔓和弱枝，集中养分供应主蔓发育。等到主蔓坐稳6到7个瓜后呢，应该及时的摘心打顶，破除顶端优势。生长中后期需要随时的摘除植株下部的老叶、黄叶和病叶，并且剪除无瓜的细弱枝条，这能够有效的改善田间微气候，减少无效养分消耗，促进上不结瓜。第四，苦瓜病虫害综合防治。夏季是瓜石蝇、蚜虫和白粉虱的高发期，可以在田间悬挂黄板诱杀蚜虫和白粉虱，覆盖银灰色地膜驱避害虫，或者呢使用防虫网进行物理阻隔，保持田间

先清洁是预防病害的基础，发现病叶、病瓜及畸形果必须第一时间摘除，并且带出田外集中销毁，切断病原菌的传播途径。针对白粉病和霜霉病，发病初期可以选用 70% 的甲基拖布巾或者是 72% 的克氯可湿性粉剂喷雾防治。针对瓜石蝇，需要在幼瓜期使用功夫乳油等药剂喷洒，每4到5天一次。化学防治必须注意交替用药，避免害虫和病菌产生抗药性。喷药的时候水量要足，确保叶片正反面均匀着药，以提高防治效果。第五，苦瓜授粉与采收管理。苦瓜为异花授粉作物，在夏季昆虫活动减少或者是大棚栽培的时候，自然授粉率极低，需要在上午8到10点的时候进行人工授粉，将雄花花粉涂抹在雌花柱头上。人工授粉能够显著地提高作果率，减少畸形瓜和化瓜现象。当田间昆虫活跃，结瓜量大的时候，可以转为依赖自然授粉，节省人工成本。苦瓜以嫩果供食，一般在开花后的12到15天采收。当果实充分长大，果皮由深绿转为浅绿，瘤状凸起饱满的时候，就为最佳采收期。采收适宜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用剪刀从果柄基部剪下，保留1厘米左右的果柄，切忌用力拉扯，以免损伤藤蔓，影响后续开花结果。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秋季红薯的种植管理要点。第一，中耕松土。入秋以后呢，要结合红薯地追肥对红薯进行中耕松土，不仅可以营造疏松透气的土壤环境，而且可以进一步清除田间内杂草。在红薯地下轻快膨大之后进行中耕松土的时候，中耕松土的深度宜浅不宜深，否则中耕的时候容易损伤红薯的地下轻快。第二，合理施肥。建议8月份要重点增施钾肥，配施磷肥，控制氮肥。可以在立秋之后呢，以根部覆土追肥的方式，向红薯地里每亩追施15公斤硫酸钾肥料。裂缝肥对于提高红薯产量和品质非常重要。膨大前期地面出现裂缝的时候，灌施裂缝肥可以促使养分继续向根部运转，促进块根膨大，达到增产的目的。采用叶面喷雾的方法喷施2到3次的叶面肥，叶面肥可以用浓度为 0.3% 到 0.5% 的尿素水，加上 0.3% 的磷酸二氢钾，并且搭配适量的螯合钙叶面肥一起喷施。第三，科学控水。旱情严重的时候应该及时浇水，浇水可以使用喷灌和滴灌，如果是漫灌，深度以垄高1/3为宜，后期应该适当的减少灌水量，防止土壤湿度过大。如果遇到了连续阴雨天气，则要注意排水，防治涝害。第四，提蔓控旺。红薯封笼以后呢，对防止茎蔓乱扎根造成养分消耗，应该及时的对甘薯进行提蔓。当田间浇水或者是下雨之后呢，用手将茎蔓提起挪到另一个地方就可以了。而控旺则建议对红薯喷施控旺药物进行控旺，比如可以使用 15% 的多效唑灵活喷施1到2次。第五，病虫害防治。重点注意黑斑病、蔓鸽病、金针虫等病虫害，应该及时的进行防治。建议先选用针对性药剂加新高脂膜一起配合喷施，可以保温保湿，抑制病毒感染，更好的提高防治的效果。

户，让志愿激励看得见摸得着。社区定期开展志愿者积分兑换活动，打造暖心便民的志愿积分超市。兑换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温馨，米面粮油、洗护用品、日用好物等各类实用生活物资整齐陈列，分类摆放，所有物资均对应明确积分标准，公开透明，便民暖心。活动现场积攒了满满积分的社区志愿者们有序排队，认真核对个人积分，精心挑选兑换物资。社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镇级积分管理细则，规范开展积分核对、积分核销、物资登记发放等各项工作，全程流程标准化、规范化，保障兑换工作公平公正有序落地。拿到兑换物资的志愿者们笑容满满，成就感与幸福感十足。大家纷纷表示，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助力社区治理，不仅能为家园建设贡献力量，还能通过镇级正规积分机制兑换实用物资。这份正向激励，让自己的志愿付出更有价值，更有动力。一句句朴实的心声，彰显出积分激励机制带来的暖心成效，也让邻里志愿服务氛围愈发浓厚。小小积分是落实基层治理工作要求的生动实践，更是激活居民自治活力的有效抓手。依托镇级标准化积分管理机制，北波家园社区让每一份志愿善意都被尊重，每一次无私付出都有回馈，有效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投身志愿服务的热情，持续营造人人愿服务、人人乐奉献、人人共治理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康庄镇北波家园社区将持续严格落实镇级志愿服务积分管理办法，不断优化兑换服务流程，丰富物资兑换品类，规范积分管理细节，持续放大积分治理效能，吸纳更多居民加入志愿队伍，全力构建多元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1: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2: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3: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
4: 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5: 易拉罐不属于其他垃圾，请扔进可回收垃圾桶。
6: 被污染的纸制品不属于可回收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7: 包装盒不属于厨余垃圾，请扔进其他垃圾桶。
6: 请您正确投放垃圾，垃圾分类我们一起来。
4: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

李白来说都是虚无缥缈的，因此他只能一直喝酒，求得短暂的自我麻醉。李白在《行路难》中写：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在《将进酒》中写：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其实这都是李白在借酒来麻醉自己。他面对着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一种无所适从的茫然，这种愁绪与《行路难》《蜀道难》中的难一直困扰着这位天才诗人。盛唐艺术在李白这里发展到了顶峰，他的诗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可惜的是，文学上浪漫主义的巅峰很短暂，安史之乱后，大唐诗歌的主旋律就转为杜甫的现实主义。杜甫的诗也很好，但那已经不是盛唐之音了。关于杨贵妃的名篇，不止李白的《清平调》，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唐元和元年，白居易被授予州治县尉一职，在州治县做官时，他结交了两个诗文朋友，一个叫陈洪，另一个叫王志夫。那年冬天某日，三人同游仙游寺，席间聊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不禁连连叹息。王志夫举起酒杯对白居易说：世间罕见之事，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无人知晓。乐天兄擅长作诗，不如把杨贵妃之事写成一首诗，以传唱后世。白居易采纳了王志夫的建议，于是就有了著名的《长恨歌》。《长恨歌》中写：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以杨贵妃沐浴的场景反映唐玄宗对她的宠爱。传说在西周时期，华清池是周天子度假之地，名曰星辰汤。由于背靠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骊山，所以秦朝时期这里又叫骊山汤。到了唐朝，唐玄宗将此处更名为华清宫，这个名字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华清宫始建于唐朝初年，唐玄宗登基后又在这里修建了规模庞大的离宫，此后几乎每年十月都要带着杨贵妃游幸于此，享受温泉之乐，次年春天才返回长安。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华清宫度过了快乐的时光，然而他们的爱情却犹如水中浮萍，经不起风雨摧残。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被迫逃离长安，途经马嵬坡时，军队哗变，要求杀死杨贵妃。唐玄宗无奈之下只能让杨贵妃自缢。此后唐玄宗重新回到长安，却因马嵬坡之事整日悲痛不已，难以释怀。杨贵妃之前曾做过道士，唐玄宗为了纪念她，就派人修建了华清观，并在观内供奉她的画像。白居易的诗句让华清池声名大噪，然而安史之乱的时候，华清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今我们看到的华清宫是后人在原址的基础上重新修建的。寻觅历史洪流中散落的文化与大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欢迎继续收听。大唐帝国在唐玄宗时代走向巅峰，也就是历史上的开元盛世。杜甫在经历过离乱

饭之苦后，回忆起当年的盛况，写下了一首诗：一夕开元全盛时，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储藏粮食的仓库，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都被粮食填得满满当当。古人形容富裕，也就是这个程度了。到了天宝年间，突然发生安史之乱，大唐国力从此由盛转衰。尽管之后唐朝又维持了140多年的统治，可那不过是从高处慢慢走下坡的过程。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用一首《不第后赋菊》为大唐的倾覆做了注解：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国现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来过华清池，在他的《小记十篇》中有一篇《游临潼》，其中写道：从前唐明皇在这里修建华清宫，周围起些公卿的宅邸，不至孤单寂寞，于是在华清池洗洗温泉澡，在长生殿跟杨玉环起个尖尖叠叠的恩爱事。就享乐方面说，他可真是个老在行，太液芙蓉未央柳，见证的不仅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朝朝暮暮情，更是见证了唐朝的转折。千百年来，如同安史之乱这样的战火，让中原王朝变得居安思危，于是帝国在北方边境修建了高耸的长城，中原腹地的每一座军事重镇也都有一座缩小版的长城，即城市外围的城墙。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城不可无墙，城墙源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同时也是一座城市的象征。纵观西安2000多年的建城史，城墙不知换了几回，保存至今的只有唐城墙和明城墙。明城墙距今较近，保存较好。明朝洪武三年，朱元璋封次子朱爽为秦王，坐镇西安，并先后派长兴侯耿炳文、都督蒲英与宋国公冯胜扩建西安城。这项工程从洪武三年开始，直到洪武十一年才完工。它以唐朝末年的城墙为样板，西南两面依据原来位置，东北两面则向外扩展。重建后的城墙围成长方形，奠定了如今西安城的基础。西安所处的位置天然就是一座城市。唐朝以前，西安是黄河流域屈指可数的肥沃土地，周边有周原、白鹿原、乐游原、龙首原，都是出产粮食的地方，能养活大量人口。因此在农耕时代，西安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中心。明朝政治中心先是在南京，后来又迁到了北京，坐落于关中平原的古都已不再叫长安，而改名为西安。这说明随着帝国版图的扩张，西安逐渐被边缘化了。从此诗句中的长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遵守交通规则，文明驾驶。
1: 小时候，我妈是一个三头六臂的超人，我想吃奶油蛋糕，她去厨房一会儿就做出一个。我看上一件花毛衣，她居然变出一个更好看的。
2: 妈，你太棒了，
3: 这孩子。
1: 可是随着我越来越大，我发现妈妈这个超人不那么厉害了。
4: 哎呀，我这老花镜啊也不行了。嘿，闺女，你帮我把这针穿上吧。
1: 妈，现在谁还穿缝缝补补的衣服呀？你可别缝了。
4: 哎呀，哎，闺女，你快来给我看看，我这手机怎么连不上网啊？
1: 妈，你就点那个网络连接，一点就行啊。我这正忙着呢，你先自己弄吧。
0: 时光偷走了她的超能力，原来妈妈也会无助。
5: 这次意外啊，和您的母亲得了阿尔兹海默症有关。
4: 啊，闺女啊，咱们现在这是在哪儿啊？
1: 妈，这是咱家呀。
0: 妈妈把什么都忘记了，但是她依然记得我。
6: 时光从未停歇，我们慢慢长大，妈妈老了，让我们做妈妈的超人。
5: 喂，姐。
7: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7: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8: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9: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0: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0: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0: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10: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0: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9: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共建。

0: 传递最新时政，
1: 直击社会热点，
0: 关注民意民生。
1: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0: 延庆新闻。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篮球活动流量变文旅消费增量，延庆赛事经济活力满满；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暨第12届北京鲜食玉米节延庆分会场在旧县镇举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王雨琦、段建鹏报道。不久前，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在延庆落下帷幕。连日来，来自全国

国各地的小球员、教练员和家长超8000人齐聚延庆，赛场内比拼角逐，呐喊不断，赛场外酒店、民宿、商场、景区同步升温。一颗小篮球以一种轻盈而有力的方式串联起赛场激情与城市烟火，为地区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注入了实实在在的动能。此次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设 U8 组、U10 男子组、U10 混合组、U12 男子组、U12 女子组五个竞赛组别，集结近2300名运动员。与成人赛事相比，青少年赛事往往一人参赛，家长陪同，使得实际来园人数成倍增长。同时，参赛家庭更倾向于在比赛之余安排亲子游、研学游等计划，进一步拉长消费链条，提升消费能级。体育与文旅商的叠加效应在这场赛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赛事带来的客流首先在住宿端有了直观体现，延庆整合辖区品牌酒店、乡村民宿等多元住宿资源，建立分级分类接待台账，统筹全区37家接待酒店、21家民俗民宿共同投入赛事保障工作。区文化和旅游局统计数据显示，8月5号至12号，我区18家重点酒店平均出租率65.8%。比赛之余，不少客人会到酒店专门设立的咨询点位询问周边景点和出行路线，在赛事结束后选择延期离店。这说明赛事带来的客流并不局限于住宿，而是延伸到了旅游、餐饮、交通等多个领域。赛事期间，区商务局紧扣精准化、个性化要求，聚焦重点商圈、国有经营企业及社会餐饮等60家单位参与票根联动。同时，联动饮食行业协会发布诚信经营、惠民让利协议，引导行业主体主动参与赛事促消费工作，凝聚政企联动、行业协同的促消费合力。各餐饮商户精心打磨多档位赛事专属菜单，在保证干净卫生、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基础上，巧妙融入延庆火烧、火盆锅等本地特色美食，让参赛人员能品尝延庆地道风味。此外，根据每日赛程变化，商户还灵活延长供餐时间，制定错峰就餐分流方案，减少排队拥堵，优化就餐体验。除了住宿和餐饮，延庆丰富的文旅资源也被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增量提供了天然条件。延庆清爽的气候、完备的接待服务体系，为来自全国各地的篮球少年和家长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出游体验。八达岭长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等景点成为不少家庭的打卡地，使紧张的赛事竞技与轻松的亲子旅行实现了自然衔接。一场比赛让众多家庭走进延庆，了解延庆，沉浸式感受这里的山水风光、人文底蕴、城市活力，完成了从为了比赛来延庆到因为比赛认识延庆的转变。赛事虽已闭幕，但跟着赛事游延庆的故事仍在延续。从接近满房的酒店到热闹的餐厅，从赛场上的呐喊到商圈景区的人气涌动，这项赛事为延庆带来的不只是短期客流热度，更为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提供了鲜活的实践样本。未来，延庆将持续引进高水平赛事，不断释放体育消费活力，为地区高质量发展带来更多可能。记者李小鹏、夏子豪报道。近日，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暨第十二届北京鲜食玉米节延庆分会场在旧县镇拉开帷幕，旧县镇鲜食玉米旅游体验季同步开启。本次活动以延庆好山水、旧县鲜玉香为主题，串联品种评优、产业交流、产销签约、招商推介、文博研学、文旅体验等环节，聚焦种业提质、产销落地、农文创新、农旅赋能四大特色，推动农文旅、产学研深度融合，擦亮隆庆有余区域农

产品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区政协副主席张立忠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交流研讨氛围浓厚，文博、农技、属地多方联动，探索乡村产业创新发展新路径。旧县镇详细介绍了辖区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成果、产业整体布局及隆庆有余品牌建设规划。首都博物馆依托玛雅金穗隆庆玉粒特色合作项目，分享文博资源与乡村农产双向赋能的创新模式。种业行业专家结合全国种业发展新形势，针对本地良种培育、田间精细化管护、品质提质升级等关键环节给出专业指导，为产业长远发展把脉献策。据了解，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广泛征集种质资源，集中展出农科诺336、精子诺519、金科诺521等140余个国内最新培育的鲜食玉米品种，覆盖甜玉米、糯玉米、甜加诺三大主流品类。活动创新采用专家评审加市民品鉴双评模式，由3名行业专业评审与3名市民代表组成评审团，围绕植株长势、抗病能力、口感风味、营养成分等多项指标综合考评，最终筛选出适配延庆气候与土壤条件的优质前5品种，为旧县全镇鲜食玉米标准化种植、品质化提升提供科学依据，夯实特色种业发展根基。不仅如此，本次活动还落地多项产销合作与产业升级项目，补齐产业链发展短板。现场，北京福润自由自在民宿有限公司、风扇阁餐饮公司2家本土文旅餐饮企业与北京中顺种植专业合作社达成长期直采合作，搭建起田间职工直达餐桌的稳定供销体系，有效破解农户销售难题，打通农产品出村进城关键环节。同时，旧县镇正式对外发布真空包装鲜食玉米生产线招商意向，积极引入深加工市场主体，推动产品从生鲜初级售卖向真空保鲜、预制农产品等高附加值品类延伸，逐步构建集标准化种植、精细化加工、多元化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1: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0: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1: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0: 生态美，产业兴，
1: 人安居，天下和。
0: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景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2: 专家田间授课，
3: 教授地头答疑，
2: 农博士走一线，
3: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1: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盛夏苦瓜高产种植的方法。第一，苦瓜种植土壤管理，苦瓜根系发达而且忌水涝，必须选择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沙壤土。种植之前呢，需要深耕25到30厘米，打破犁底层，结合整地，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3000到4000公斤作为基肥。夏季暴雨频发，必须采用高畦深沟种植，畦宽1.2到1.5米，沟深20到25厘米，高垄栽培能够有效的防止田间积水，避免高温闷根导致植株烂根枯死。苦瓜忌连作，前茬作物切忌为黄瓜、丝瓜、南瓜等瓜类，连续种植呢会导致

导致土壤当中病原菌和线虫大量积累，引发严重的枯萎病和根结线虫病。建议与禾本科作物或者是豆类作物实行3年以上的轮作倒查，这不仅能够有效地减少土尘病害，还能够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为苦瓜根系提供健康的生长环境。第二，苦瓜水肥精准调控。苦瓜生育期长，需肥量大，但是苗期耐肥性弱，定植缓苗以后呢，仅需要追施稀薄人粪尿或者是低浓度尿素提苗，切忌偏施氮肥，以免植株土长直长藤蔓不开雌花。进入开花作果期以后呢，需要加大磷钾肥比例，可以每亩追施复合肥20到30公斤。之后呢，每采收2到3次需要补充一次高钾肥，以促进果实膨大并且延长采收期。苦瓜喜欢湿润，但是怕涝。苗期至开花前呢，应该适当控水，促使根系向深处扎透。作果以后呢，需水量剧增，无雨天气下每周需要浇透水1到2次，浇水务必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宜在清晨或者是傍晚进行，防止冷热温差过大击伤根系。雨季必须做到随下随排，确保田间无积水，以防根系缺氧窒息。第三，苦瓜田间整枝修剪。当主蔓长到30到40厘米的时候，需要及时搭设人字形架或者是平棚架，人工将主蔓绑缚在支架上，引导其均匀分布，避免藤蔓相互缠绕导致田间育壁。良好的通风透光条件是苦瓜高产的保障。引蔓上架不仅能够提高光合作用效率，还能够大幅地降低霜霉病、白粉病等高湿病害的发生概率。苦瓜分枝能力比较强，必须果断摘除基部50厘米以下的侧蔓和弱枝，集中养分供应主蔓发育。等到主蔓坐稳6到7个瓜后呢，应该及时的摘心打顶，破除顶端优势。生长中后期需要随时的摘除植株下部的老叶、黄叶和病叶，并且剪除无瓜的细弱枝条，这能够有效的改善田间微气候，减少无效养分消耗，促进上不结瓜。第四，苦瓜病虫害综合防治。夏季是瓜石蝇、蚜虫和白粉虱的高发期，可以在田间悬挂黄板诱杀蚜虫和白粉虱，覆盖银灰色地膜驱避害虫，或者呢使用防虫网进行物理阻隔，保持田间清洁是预防病害的基础。发现病叶、病瓜及畸形果必须第一时间摘除，并且带出田外集中销毁，切断病原菌的传播途径。针对白粉病和霜霉病，发病初期可以选用70%的甲基拖布巾，或者是72%的克氯可湿性粉剂喷雾防治。针对瓜石蝇，需要在幼瓜期使用功夫乳油等药剂喷洒，每4到5天一次。化学防治必须注意交替用药，避免害虫和病菌产生抗药性。喷药的

0: 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吉利红的养殖方法和注意事项。吉利红是一种非常具有观赏价值的观叶植物，其鲜艳的红色叶片和独特的生长习性使其成为室内装饰的热门选择。那很多花友朋友呢表示自己养不好，那下面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吉利红的养殖方法。第一，光照。吉利红喜欢明亮的散射光，适合放在客厅或者是窗台等地方，避免直射阳光，以免叶片被晒伤。每天至少需要4到6个小时的散射光，以促进其光合作用和生长。第二，温度。25到30度是吉利红生长的最佳温度范围，冬季温度应该保持在15度以上，避免低于10度，以免植株受到冻害或者是死亡。第三，通风。良好的通风有利于吉利红的生长，避免病虫害的发生。最好呢，将吉利红放在靠近门窗的地方，定期开窗通风，让植株呼吸新鲜空气。第四，湿度。吉利红喜欢湿润的环境，但是不耐水涝，少量多次避免土壤积水。夏季水分蒸发快，需要经常的喷水保持湿度，同时注意浇水量。最好直接浇灌在土壤当中。第五，施肥。每半月追施一次肥料，注意氮磷钾的配合，以促进植株生长和叶片色彩亮丽。花芽分化期施肥可以追施一次磷酸二氢钾叶面肥，花期停止施肥，入冬之前可以追施一次叶肥，冬季停止施肥。另外呢，春季是吉利红换盆的最佳时机，花盆大小要合适，以提供足够的生长空间。选择疏松肥沃、排水性好、富含有机质的沙质土壤， pH 值在 5.5 到 8 的微酸性至微碱性土壤当中生长良好，可以使用腐叶土、原土、龙糠灰或者是粗沙等材料配置。
1: 反映三农动态，沟通社情民意，农民连心桥。
0: 欢迎大家来到农民连心桥。为深入落实康庄镇社区志愿者积分实施细则，切实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回馈社区志愿者的无私奉献，充分调动广大居民参与社区建设、投身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自2026年4月起，康庄镇北波家园社区坚持党建引领，严格对标细则标准，落地推行志愿服务积分奖励模式，让志愿服务有温度、有认可、有回馈，以小小积分撬动社区治理大效能。为切实把志愿者积分管理政策落到实处，让志愿激励看得见

摸得着。社区定期开展志愿者积分兑换活动，打造暖心便民的志愿积分超市。兑换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温馨，米面粮油、洗护用品、日用好物等各类实用生活物资整齐陈列，分类摆放，所有物资均对应明确积分标准，公开透明，便民暖心。活动现场积攒了满满积分的社区志愿者们有序排队，认真核对个人积分，精心挑选兑换物资。社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镇级积分管理细则，规范开展积分核对、积分核销、物资登记发放等各项工作，全程流程标准化、规范化，保障兑换工作公平公正、有序落地。拿到兑换物资的志愿者们笑容满满，成就感与幸福感十足。大家纷纷表示，积极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助力社区治理，不仅能为家园建设贡献力量，还能通过镇级正规积分机制兑换实用物资。这份正向激励，让自己的志愿付出更有价值，更有动力。一句句朴实的心声，彰显出积分激励机制带来的暖心成效，也让邻里志愿服务氛围愈发浓厚。小小积分是落实基层治理工作要求的生动实践，更是激活居民自治活力的有效抓手。依托镇级标准化积分管理机制，北坡家园社区让每一份志愿善意都被尊重，每一次无私付出都有回馈，有效调动了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投身志愿服务的热情，持续营造人人愿服务、人人乐奉献、人人共治理的良好氛围。下一步，康庄镇北坡家园社区将持续严格落实镇级志愿服务积分管理办法，不断优化兑换服务流程，丰富物资兑换品类，规范积分管理细节，持续放大积分治理效能，吸纳更多居民加入志愿队伍，全力构建多元协同、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喂，闺女，走哪儿了？
1: 怎么了妈？
0: 哎呀，就是告你路上不要马马虎虎的，看好自己的行李。
1: 哎呦妈，刚走十分钟，你怎么又打？
0: 哎呀，去了学校好好听课。
2: 还有啊，闺女，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十年前，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离开爸妈到外地去上大学，计划着大学毕了业之后呢，要和爸妈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0: 下班了吗？
1: 哎呀，刚下班嘛，您老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呀，其实啊，我也没事儿，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我就放心了。
1: 五年前，我还是选择留在了向往的大城市工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
2: 闺女，忙不忙？
1: 爸，豆豆生病了，我现在啊，带他去医院。

0: 院，怎么了？
1: 啊，没事。
0: 哟，爸，现在不跟您说了，豆豆哭了，我现在带他去了啊。
2: 从我上大学到成家，父母的远程关怀一直都在，而我陪伴他们的愿望也一定要实现。
3: 这一大早的，谁呀？
0: 爸，
3: 回来了！哎，回来了！
0: 谁呀？谁回来了？
4: 妈，我们回来了。
5: 爸妈，机票都买好了。
0: 咱去哪儿啊？
3: 一家人在一起呀，去哪儿都行。
0: 下班了，怎么走？
4: 我呀，
6: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7: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8: 穿。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八延庆人民广播电台。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快乐调频928节目。
1: 还在烦恼日子过得太平庸，还在怀疑生活能不能很激情？改变一种心情，有时只需轻轻打开，快乐调频928，你的娱乐宝典。当班主播与你分享心情，分享感动，你的调频，你做主。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快乐调频928，我是景哥。哎，你别说啊，这古人的节气真的是太准了。你看现在的暑气呢，其实还没有完全的消散哈，但是傍晚的风里已经开始。

营，成了贵族宴会上的标配，步子小小的，非常的优雅。据说莫扎特写这首是为了当地贵族子弟的毕业典礼。哎，你听这旋律啊，它不沉重也不悲伤，就是

不管是几百年前的宋词，还是今天的流行歌，爱情里最动人的，永远是这一点点不功利的真心。最近《天赐的声音》第七季正在热播，杨宗纬和新生代歌手高瑞合唱的一首歌呢，是特别的火，歌名叫做《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杨宗纬自己说，这首歌不只是讲爱与被爱，更想告诉大家，抛开那些权衡利弊的得失，去无谓的爱一场，但前提呢是你要爱的那个也同样爱着你的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最近呢，在网上看到好多有关于乡村爱情的片段，宋晓峰对着宋清莲说这情话的样子啊，看着真的是有点土。哎，你别说，还真的挺温暖的。他呢自己写过一首歌叫做《亲爱的姑娘》，歌词呢真的是特别的直白。这种话呀，乍一听呢是有点土，但是仔细想想呢，这不就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爱情吗？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没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就是两个人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把苦日子过成甜的。古人说，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真心最难得。我们来听这首接地气儿的小情歌。

0: 我，我会让我们生活幸福又快乐，快快又乐乐。
1: 不管是爱情还是生活，我们这一辈子终究还是要为自己活一次。最近央视八套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小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讲述一个00后的乡村女孩，不按世俗的剧本走，不将就结婚，自己带着孩子创业做草药产业的故事。那英为这部剧唱的主题曲叫《人生自定义》，里面呢有句歌词写得特别的好：我穿红装走向自己的清晨，不跟人潮拐进别人的剧本。你看，从古到今，我们总被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女孩子呀应该安稳，应该到年纪结婚，应该按部就班。但是苏东坡当年就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连古人都知道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呢？你的人生你说了算。我们来听这首《人生自定义》。

不只是女孩子，我们每个人谁不是在跟生活的默认设置在对抗呢？其实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想要什么。说到做自己，热播电视剧《玫瑰的故事》，大家都还记得黄一梅吧？雷佳演唱的那首主题曲，她

昂田作词，鹏飞作曲。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呢，都有一朵远方的花吧，可能是你年少时没有实现的梦想，可能是你想去了很久却没有敢去的地方，可能是你想成为却还没有成为的那个自己。陶渊明说，物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真的，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只要你心里那朵花还开着，就永远有方向。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远方的花》。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京剧。大家都知道三国的故事，赤壁之战这一段可以说是《三国演义》里最精彩的部分。蒋干道书草船借箭，苦肉计连环计，借东风华容道义释曹操，一环扣一环，群英荟萃。所以呢，这出戏又叫群借华，是京剧里的骨子老戏。今天我们给大家播放的是京剧名家马绍良先生的版本，这也是我们京剧系列的第一部分。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分为五期节目，把这出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完整的放给大家听。今天呢，我们先听第一部分，我们一起回到那个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赤壁战场。
1: 昂耀金马子哟，
2: 此义兄，
1: 天地
2: 下
1: 大丈夫此事，以知今之知，
2: 外托
1: 君臣之义，
2: 内济
1: 公叔不知恩，
2: 言必信，计必从，何苦共之？假使
1: 父亲张义
2: 鲁家
1: 李胜
2: 父，
1: 去
2: 叩
1: 子轩

0: 退休。
1: 贤弟，
0: 你看我帐下这边加杨公之音的因为此言，况明群英。

0: 生以来，李苗我们今日故友相会，
1: 有无
0: 一计，当应
1: 一醉
0: 方休。
2: 哎，是要饮一醉，方休一下。
0: 好，
1: 你我
0: 相
1: 会，
0: 我饮，我饮。
1: 一本
2: 座，哎呀，慢来慢来，这弟弟们三台之量，兄弟六瓜等之气，一本都不消，三姑妹也就需要
0: 三个吧，
2: 哎，三个
0: 好，就三。

0: 了我一身的冷汗啊。
1: 就不与兄同参，今宵要立足而已。
0: 哎，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1: 那搀扶将身身到我之帐中安立。
0: 哎，贤弟，你不能要来呀、啊。
1: 我将
0: 教你老八名
1: 皇宫菩提令
0: 安。
1: 今晚三更时分，你到我之帐中立保君天
2: 之保神哦。
1: 大大大对，
0: 三军八军令
1: 安。今晚令一巡营，两战若是逃走，我迎头不去拦住。

Thank you.

做是做不定呐、啊，睡又睡不住。哎呀，这你真不去。还有嘞，汉室相亲。

一把胡子，一件蟒袍，几个身段，几句西皮二黄，就把千年前的英雄气概给唱活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那些忠义，那些智慧，那些英雄相惜的情谊，从来没有改变过。最后呢，我们用一首热烈的二胡曲来收尾。这首《赛马》可以说是所有学二胡的人呢都会拉的曲子，是黄海怀先生1959年创作的，描写的是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上赛马的时候万马奔腾的热闹场面。今天我们听的是二胡大师闵惠芬先生的版本。说起来呢，这首曲子还有一个小故事。1974年，闵惠芬先生去蒙古演出，发现原曲里呢有一段旋律是蒙古的军歌。为了尊重对方，他专门请作曲家沈立群重新改编了这段旋律，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大家听这琴声哈，两根弦就能拉出万马奔腾的气势，就能让我们仿佛看见辽阔的草原上骏马飞驰，尘土飞扬。哎呀，这就是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同时呢，在这首热情奔放的赛马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还是那句话啊，生活不管呢有多么的苦，

0: 延庆相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您好，啊，您好，您好，
2: 你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0: 历史沧桑，听春秋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930年10月下旬，蒋冯阎中原大战因张学良派兵入关驻蒋，戏剧性的降下了帷幕。中原大战虽然胜了，可在蒋介石看来，只有尽快把红军彻底消灭了，这觉才可以睡得安稳。所以在中原大战大局已定的时候，他就派了部队南下入赣。
2: 朱毛想西渡赣江逃走，我想让赣江东岸变成朱毛的墓地。永琴啊，你看怎么能逼他们在赣江东岸与我决战呢？
3: 依我看，只有以绝对优势之精锐师逼其就范，前后分成两个梯队，前梯队压迫之并逼其决战，后梯队跟进，一不留空隙，二可保前梯队后方安全和交通。
2: 想得很周到嘛，

块匾，以魏府还主上，以政务还助司，以用舍行赏还公论。而他呀，也确确实实的做到了。在严嵩的时代，大部分的官职分配都只取决一个原则，钱。由严世蕃坐镇，什么职位收多少钱，按位取酬，诚信经营，恕不还价。徐阶废除了这一切，虽然他也任用自己的亲信，但总的来说还是做到了人尽其用。正是在他的努力下，李春芳、张居正、殷正茂等一流的人才才得以大展拳脚。在严嵩的时代啊，除了个别胆大的，洋官们已经不敢多提意见了。杨继盛固然是一个光荣的榜样，但他毕竟也是个死人，于是大家一同保持沉默。徐阶呢，改变了这一切，他对嘉靖说呀，作为一个圣明的君主，你应该听取臣下的意见，即使他们有时不太礼貌，你也应该宽容，这样言路才能放宽，人们才敢于说真话。嘉靖听从了他的劝告，于是唾沫再次开始横飞，连徐阶本人也未能幸免。但是与此同时啊，这个贪污腐化得以揭发，弊政得以纠正，帝国又一次恢复了生机与活力。徐阶是有原则的，与严嵩不同，严大人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顾天下人的死活，可以抛弃一切廉耻去迎合皇帝，这种事情徐阶呢也做过，但那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现在啊是让一切恢复正常的时候了。这个嘉靖想修新宫殿，徐阶告诉他，现在这国库没有钱给您修啊。嘉靖想继续修道负担，徐阶告诉他，那些丹药啊都是假的，道士也不可信，您呢还是歇着吧啊。甚至连嘉靖的儿子死了，徐阶的第一个反应都不是哀悼，而是婉转地表示，我虽然悲痛，却更为惦记这位殿下的那片封地，既然他已经挂掉了，那就麻烦您下令把他的地还给老百姓，反正空着也是空着，以免浪费。对于这种过河拆桥的行为，嘉靖虽然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他看着眼前的徐阶啊，这个人曾为他修好了新宫殿，曾亲自为他炼丹，曾无条件地服从于他，但现在他才发现，这个性格温和的小个子并不是绵羊，却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他虽然觉得上了当，却没有办法，严嵩呢已经走了，所有的朝政都要靠这个人来管理，想退个货都不行，只好任他随意折腾。绝对的权力产生的不仅仅是绝对的腐败，还有绝对的欲望，也是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这才是一切祸患的起始。严嵩所以屹立数十年不倒，贪污腐败横行无忌，正是因为嘉靖有着无尽的欲望，而严嵩恰好是一个无条件的迎合者。现在徐阶出现了，他虽然也曾迎合过，但那不过是伪装而已，他真正的身份是制衡者。很多人并不清楚啊，在漫长的明代历史中，徐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重要到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他最伟大的成就并不是打倒了严嵩，而是他所代表的那股势力。自朱元璋废除丞相后，随着时代的变迁呢，明朝逐渐形成了一个极为特别的权力体系，皇帝、太监和大臣构成了一个奇特的铁三角。皇帝有时候信任太监，有时候信任大臣，而在政治学中，这个铁三角的三方有着另外一个称呼，军权、宦权和相权，这就是帝国的权力架构，他们互相制衡，互相维持。在此三权之中，只要有两者联合起来，就能控制整个帝国。在过去的

200年中啊，前两种组合都已出现。皇帝曾经联合太监，也曾联合大臣，而无论哪一种联盟，第三方总是孤立无助的。只有一种情况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事实上也没有人曾期待过这种局面的出现，因为在那个君临天下的时代，它似乎永远不可能实现。但它的确成为了现实，而这个奇迹联盟的开创者正是徐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啊，最早打破三角平衡，为这一奇迹出现创造条件的人竟然是嘉靖。作为明代历史上最为聪明的皇帝，他有着前任难以比拟的天赋。凭借着绝顶的智慧和权谋，他16岁就解决了三朝老臣杨廷和，然后是张聪、郭勋、夏衍。而在打击大臣的同时呢，他还把矛头对准了太监，严厉打压，使投身这个光荣职业、立志建功立业的无数自宫青年通通只能去刷马桶倒垃圾。纵观整个嘉靖朝40余年，竟然没有出过一位明太监，可谓绝无仅有啊。他不想和任何人联盟，也不相信任何人，他相信凭借自己就能控制整个帝国，而他所需要的只是几个木偶而已。一切都如此的顺利，帝国尽在掌握之中，直到他遇到了严嵩和徐阶。经过20几年的试探呢，严嵩摸透了嘉靖的脾气和个性，并在某种程度上成功地影响并利用了他。而徐阶更进一步，在打垮了严嵩之后，他成为了一个足以制衡嘉靖的人。嘉靖想修房子，他说不修就不修；嘉靖的儿子的地，他说分就分。这是一个不太起眼儿却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啊，它意味着一股强大势力的出现，强大到足以超越至高无上的皇权。这才是徐阶所代表的真正意义，绝非个人，而是相权，是整个文官集团的力量。当年的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因为他希望能够控制所有的权力。现在的嘉靖也是如此，他们都相信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仅凭自己的天赋与能力就能打破权力的平衡，操控一切。而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一个人的力量再强也是无法对抗社会规律的，他就如同弹簧一般，受到的压力越大，反弹的力度就越大。作为超级牛人，这个朱元璋把劳模精神进行到底，既干皇帝又兼职丞相，终究还是把弹簧压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口。嘉靖就没那么幸运了，和老朱比起来他还有相当差距，所以在他尚未成仙之前就感受到了那股强大的反扑力，他的欲望已被抑制，他的权力将被夺走，所有敢于挑战规则的人都将受到规则的惩罚，无人例外。当30多年前嘉靖在柱子上刻下了徐阶小人永不续用的字样时候，绝不会想到这个所谓的小人将会变成大人，他以及他代表的势力将压倒世间所有的强权，包括皇帝本人在内。伟大的转变已经来临了，皇帝的时代即将结束，明臣的时代即将到来，他们将取代至高无上的皇帝，成为帝国的真正统治者。但徐阶只是这一切的构筑者与开创者，那个将其变为现实并创下不朽功业的人还在静静地等待着。总而言之啊，这个嘉靖的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无论他想干什么，这个徐阶呢总要插一脚啊，说两句，不听还不行。因为这位仁兄不但老谋深算，而且门生故吏，遍布朝中，威望极高，一呼百应，要是惹火了他，没准啊就得当这个光杆司令了。那就这样吧，反正也管不了，
眼不见心不烦呐、啊，专心修道炼丹，争取多活两年才是正经事儿啊。徐阶就这儿接管了帝国的几乎全部政务，他日夜操劳努力工作，在他的卓越政治领导之下，国库收入开始增加，懈怠已久的军备重新振作，江浙一带的工商业有了长足发展，万历年间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正是起源于此。你成你的仙，我干我的活，大家互不干扰。历史证明啊，只要中国人自己不折腾自己，什么事儿都好办。那么在一片寂静之中呢，明朝又一次走上了正轨。徐阶着实松了口气儿，闹了这么多年终于可以消停了。但老天爷还是不甘寂寞，在严党垮台后不到一年，他又送来一位奇人，打破了这短暂的平静。但请不要误会啊，这位所谓的奇人并不像严世蕃那样身负奇才的人，而是一个奇怪的人，一个奇怪的小人物。嘉靖45年二月，嘉靖皇帝呢收到了一份奏书，自从徐阶开放言论自由后，他收到的奏书啊比以前多了很多。哎呀，有喊冤的，有投诉的，有拍马屁的，有互相攻击的，只有一种题材无人涉及，骂他修道的。要知道嘉靖同志虽然老了，也不能再随心所欲了，但他也是有底线的。你们搞你们的，我搞我的，你们治国，我炼丹修道，互不干扰，什么都行，别惹我就好。我这个人要面子，谁要敢扒我的脸，我就要他的命。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老虎屁股，都不去摸。即使徐阶劝他啊，劝嘉靖也要绕七八个弯儿才好开口，所以这一项目啊一直以来都是空白。但这封奏书的出现彻底地填补了这一空白，这使嘉靖同志的愤怒指数成功地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高度。其文共享摘录如下：陛下您修道炼丹，不就是为了长生不老吗？但您听说过哪位古代圣贤说过这套东西？又有哪个道士没死？之前有个陶仲文，你不是很信任他吗？他不是教您长生不老术吗？他不也死了吗？这是骂修道的。还有，陛下您以为自己总是不会犯错吗？只是大臣们都恶意奉承，刻意丰盈而已。不要以为没人说您错您就没有错，您犯过的错误那是数不胜数。这个具体还有哪些呢？哎，接着来咱们啊。您奢侈淫逸，大兴土木，滥用民力，20多年不上朝也不办事儿。也不办事儿啊。这个咱们得说句公道话啊，他虽不上朝还是办事儿的啊。导致朝政懈怠，法纪松弛，民不聊生。这是公事，还有私生活的事儿。您听信谗言，不见自己的儿子，不顾父子的情分，你天天在西院炼丹修道，不回后宫，不理夫妻的情谊。嘿，不理夫妻的情谊，这就奇怪了，这关你屁事啊！啊，这样做是不对的。此外啊，这个文中还有两句点睛之笔啊，可谓是千古名句，当与诸位重温。其一，家者家也，静者静也，后边这静啊是干净的静，家静家家静也。其二，盖天下之人不知陛下久矣。哎，这就不用翻译了，说粗一点就是，在你的英明领导之下，老百姓们都成了穷光蛋，他们早就不鸟你了。纵观此文，要点。

0: 明确，思路清晰，既有理论，又有生动的实例，且工作生活面面俱到，其水平实在是超凡入圣，高山仰止。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喂，姐。
6: 小王二，我现在在外面开会呢，会议啊增加了一项议题，内容涉及到了咱们上周会议的文件，你现在把那个文件用微信赶紧发给我，我特别着急啊。
5: 姐，那份文件是保密文件呀。
6: 我急用，你快点吧。
5: 那你稍等一会儿啊，姐，我去问一下。哎哥，正好你在这儿呢，你帮我看一下，我这文件能用微信传走吗？
7: 哎，你这可不成啊，你这属于保密文件，保密法明确指出了严禁使用公共网络非密设备查看传输涉密文件，你这要是传走了可是需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5: 啊。那我知道了。哎姐啊，这文件我真不能给你。
8: 保护国家秘密是我们每个公民的责任，守护国家秘密安全，你我有责。
9: 上课，起立。
10: 老师好。
9: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9: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2: 老师，我知道，

军。出师啊，援救这个洛阳，夏军十余万，号称三十万，一路攻占管城，就是现在的河南郑州、颍阳等地，直抵这个泗水，在这个虎牢关东边的板珠扎了营了，威胁唐军的侧翼。唐军营中，李世民召集文臣武将商量这个对策。会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唐军啊出师洛阳，经过这半年多，坚城没有攻下，如今窦建德大军又来。锋锐气盛，唐军腹背受敌，形势不利，不如暂时的退兵，休整之后咱们再来。另外的一种意见，河南各地州县已经降服，只剩下洛阳孤城，王世充他是勉强的支撑，势不能久，如果此时撤围，心腹州郡势必再落敌手。至于窦建德所率的那些个兵，多是新进啊降他的起义军，人数虽然说多，但是战斗力并不强，唐军呢可以分出一部分兵力继续围困这个洛阳，深沟高垒只围不战，而主力大军则是赶奔虎牢关与窦建德决战。倘若能把窦建德打败了，洛阳就只好挂白旗他投降了。李世民啊最后采纳了后一种的意见，派屈度通啊辅佐齐王李元吉继续围困东都，自己则是率领着4000名骁骑首先赶奔虎牢关，大军随后跟进。说那阵窦建德的大营啊在虎牢以东20里，李世民带领着500名骑兵前去侦察，他在这个沿途分段留下了骑兵，让这个李世基、程之杰、秦叔宝率领埋伏在途中几处险要的这个地方。最后啊只剩下他跟尉迟恭了，就这么两个人，真是艺高人胆大呀，跑到窦建德大营3里以外的地方驻马观看，一看夏军的巡逻兵望见，以为是啊唐军的斥候兵呢，不以为然。这是李世民怎么样大声的喊，哎，你们认识我吗？我就是秦王啊。说完了之后弯弓向着夏军的巡逻兵射去，领头的将军应声落马，夏军营中大惊啊，将士们纷纷的出营追赶。尉迟恭啊跟这个李世民呢则是暗将徐行，等到前面追击啊将到的时候，李世民啊就引弓射击，一箭射中一个，竟然箭无虚发，百发百中啊。有的追进了，尉迟恭就挺长矛啊反杀回去，一只长矛亚赛蛟龙一般的奔腾飞跃，夏军将士非死即伤，追兵啊稍微的一退却，李世民跟这个尉迟恭怎么样，哎呦不倒了，引诱夏军再一次追来。如此三番呢，把夏军引入了埋伏。徐世基就这李世基啊，跟这程之杰还有秦叔宝从3处山林当中杀出来，夏军不战而溃。这一仗，唐军500人竟然斩首了300级。夏军的骁将殷丘实在做了这个俘虏。这个李世民给窦建德来了个下马威，回到了虎牢之后，就给窦建德写信，责备他不该反复无常啊。让他赶紧的收兵回去，还不算晚。唐军大队抵达虎牢之后啊，李世民沿着泗水啊扎营，阻止夏军西进的道路。双方交战了几次，夏军有败无胜，士气大挫呀。有这谋士灵静啊，就建议不再直取这个旧洛阳了，而是绕路山西，攻打唐境的河东的州郡，威胁关中。这叫什么？围魏救赵之计。唐兵如果回救洛阳之围，也就不战自解了。窦建德觉得呀，灵静啊，哎，这个主意不坏，于是就采纳了。王世充派来的使者王婉还有长孙世安一听啊，向窦建德苦苦哀求，又用重金收买了窦建德帐下的这些个将领，让将领们反对灵静的意见。于是窦建德决定继续与这个唐军决战，打开虎牢去救这个洛阳。5月的一天呢，窦建德全军在这个板珠至这个雀山之间列阵，长达20里，一面敲着鼓，一面前进，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跟那河破烂似的。这个唐军先是坚守，到了50已过，这个夏军呢又累又疲呀、啊。到了这个时候，突然分兵出击，一对对骁勇的这个骑兵啊，在这个猛将后来的门神爷尉迟敬德、史大奈、秦叔宝的带领下，像一支支啊利箭直刺入夏军的阵中，而后又从阵后杀将回来，战场上到处招展着唐军的战旗。

0: 夏军全线的溃退。窦建德在这个乱军当中啊，被这常硕给刺伤，藏在这草丛当中，被这个唐将啊白石让啊给逮住了。李世民用囚车押着窦建德跟这个王婉、长孙安世等人呢、啊，到了这个洛阳城下招降。王世充在城上，窦建德在城下，哎，这多好，相对而泣。李世民又放了长孙安世进城，告诉王世充夏军的这个败状，王世充没有办法，只好投降了。李世民进了城之后，一面查封府库，一面安民，要把王世充的死党段达、单雄信一共十余人斩于这个洛水边。说听众朋友们，有一出戏叫锁五龙唱的，说是斩单雄信，那是他已经归了唐朝了，其实不是，他是王世充的死党。咱书要简言，七月间唐军班师回朝，将这俘虏的王世充、窦建德还有隋朝的程宇等物献于太庙。李渊因为窦建德被约反复，将他给斩了，又斩了王世充。王世充啊，说他呀投降的时候曾经许诺许他不死，李渊于是就斥他为这个庶人，发遣到了这个四川。王世充一家住在了这个舍里，等着朝廷派人押送。突然有一天，一伙人闯进了这个舍里啊，把他跟他的哥王世辉啊给杀了。这伙人为首的叫什么？叫孤独修德，是新派的定州啊刺史。他的父亲孤独机缘是隋廷的大臣，在这个洛阳被王世充杀害了。孤独修德呢，就杀了王世充，替父报了仇了。然后啊，去这个朝廷自首。李渊只给他一个免职的处分，不久又派他到别处做官去了。这叫什么？借刀杀人，正好。咱书要检验，秦王李世民东征的时候，高祖李渊曾经许他便衣行事，有些个事情就可以啊自己做主，不必奏文了。因此李世民在班师回洛阳之前，对啊所有的有功人员进行了班赏啊赏赐，赐物当中也包括一些个洛阳城外的官田。单说有一天，一群的妃嫔从长安来了，这些人都是李渊派来啊共选取啊洛阳工人的隋朝的这个妃嫔，说这些个妃嫔想借此机会捞一把，有的向李世民啊索取宝物，有的替他的亲戚求官。李世民呢是一概的谢绝，他说什么呢？宝物已经啊清点造册，想要的话将来跟皇上要去，至于官爵只应啊授给有功的人员，其他不相干的人不应该领受。这些个妃嫔们碰了钉子，自然对这个李世民啊产生了怨恨。其中有一个叫张婕妤，其实这个婕妤啊这个是妃嫔的名号，她不叫张婕妤，她就是姓张，因为过去女人呢都是啊姓，没有这个名字。他随身带着一份李渊的手诏，让这个李世民啊把这个洛阳东郊的二十顷啊肥沃的官田赐给啊张婕妤的父亲。原来这个张婕妤啊就是当初啊晋阳宫当中陪侍过李渊的隋炀帝的宫嫔。李渊起兵的时候，把他跟另一位宫嫔尹氏啊也一起啊带到了这个军中。李渊当了皇帝之后，大选这个妃妾，建成市民兄弟的生母窦氏，这阵早已经死了。李渊啊追封他为啊太穆窦皇后，他就不再另选这个皇后了。但是按照他跟大臣们商定啊制定的这个宫廷的制度，唐朝的皇帝可以选这个贵妃、淑妃、德妃，一共是四名夫人，昭仪、昭容，一共是九名的这个贵嫔，婕妤、美人、才女，一共可以选27名。这叫什么？这叫世妇、宝林、玉女、才女，一共是81名，这为玉妻。如果加上皇后，一共是122名。至于李渊实际上有多少娘们，这史书上也没有具体的数字。不过啊，从他前后有22个儿子、19个女儿来看，他的这个妃妾一定也少不了啊。其中啊，张氏就被封为了婕妤，尹氏啊被封为了德妃，李渊跟他二人啊也算是患难夫妻了，因此啊十分的宠爱。这张婕妤的父亲看中了洛阳城东的良田，让他的女儿啊，哎，替他跟这个皇帝索取，李渊就答应了，写了一道手诏给了他。李世民接到父亲的手诏， 这等于是他小妈找他要来的，让这个记事查了一下，这二十顷良田已经赐给了淮安王啊李神通了。李世民一看这个，就把张婕妤啊给找来了，说告诉他啊，这良田已经有了主了，说等以后再说吧。张婕妤很是不高兴啊，他是李世民的小妈啊，于是质问道，难道说啊，这丧丧的造子就抵不上殿下你了一子命令？哇，这娘们还是天津人。李世民一听沉下脸来了，这个事情得有个先后吧，如果婕妤早把父皇的诏书拿来，自然这田就归了你了，可是如今这田已经赐给淮安王了，总不能从王爷手里要回来再送给令尊大人吧。张婕妤满面的这个怒容啊，气呼呼的拂袖而去。她是个刁钻的女人，回了长安之后对李渊啊不如实的讲这个田地已经赐出的情况，却诬陷李世民怎么抗旨不遵，故意的把这个田呢给了淮安王了。这个李渊也是耳朵软，听了之后啊信以为真了，对在座的裴寂生气的说，我这个儿在外边久卧重病，你要是皇命，哎，早已不是我原先的那个儿子。这个张婕妤啊是裴寂介绍给李渊的，这个裴寂当然向着这娘们了，不肯替李世民辩解。这个裴寂介绍给李渊的另一位美女是谁呀？尹德妃呀。这娘们也不是个贤淑的女人，她的父亲叫什么？哎，这名字好听，你一听这名字就乐了。这娘们也就是这尹德妃的父亲叫什么？尹二叔。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4: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5: 老妈，我们回来了。
4: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6: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4: 不错呀。
5: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4: 妈，那后来呢？
6: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的呀。
4: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5: 为啥呀，妈妈？
4: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7: 微信收款10元。
4: 慢走啊，小伙子。
2: 再见啊，老板。
8: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9: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0: 它们好可爱呀。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9: 这可不行。
10: 为什么呀？
9: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10: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9: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他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他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0: 原来他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他们。
9: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他们和谐相处。
4: 上课，
5: 起立。老师好。
4: 同学们好，请坐。 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

0: 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0: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2: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0: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3: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4: 老师，我家也是。
1: 我家也是。
5: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3: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0: 说对了，家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6: 对。
3: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6: 小餐桌，大健康，小公筷，大文明。

0: 延庆乡亲听分明，文明条例已施行，内容涉及全方面，保障大家生活宁。从此行为要规范，端正自己言和行，生活垃圾要分类，烟头纸屑别乱扔，驾车出行应礼让，禁止抛物和乱停，健身娱乐不扰民，遛狗清粪须拴绳，违反条例后果重，时时处处讲文明。
1: 新时代文明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2: 在这道风景里，没有随地吐痰、乱扔纸屑、野狗逛街，没有闯红灯、路怒症和榜爷国骂，
1: 看到的是干净整洁、候车有序、礼让斑马线，
2: 听到的是您好、谢谢、不客气这些礼貌话语，
1: 感受到的是新时代文明的和谐。
3: 新时代文明靠你我贡献。

说到刚刚开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喜欢一个人最开始的样子，不是后来的柴米油盐，不是后来的吵吵闹闹，就是最开始那一点点的心动。宋代晏几道写，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写的就是这种小心翼翼的喜欢。现在呢，我们不会说这么文绉绉的话了，但那种我多爱你一点，你会不会也多爱我一点的心情从来没有变过。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莫艳琳在2008年写的。说起来呢，还有一个小故事。2013年章子怡拍电影非常幸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闺蜜写的这首歌。她说这旋律一出啦，就是女孩子遇见爱情的时候那种软软的甜甜的心情。这首歌叫做《爱一点》，我们一起来听。

不管是几百年前的宋词，还是今天的流行歌，爱情里最动人的，永远是这一点点不功利的真心。最近《天赐的声音》第七季正在热播，杨宗纬和新生代歌手高瑞合唱的一首歌呢，是特别的火，歌名叫做《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杨宗纬自己说，这首歌不只是讲爱与被爱，更想告诉大家，抛开那些权衡利弊的得失，去无谓的爱一场，但前提呢是你要爱的那个也同样爱着你的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最近呢，在网上看到好多有关于乡村爱情的片段，宋晓峰对着宋清莲说这情话的样子啊，看着真的是有点土。哎，你别说，还真的挺温暖的。他呢自己写过一首歌叫做《亲爱的姑娘》，歌词呢真的是特别的直白。这种话呀，乍一听呢是有点土，但是仔细想想呢，这不就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爱情吗？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没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就是两个人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把苦日子过成甜的。古人说，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真心最难得。我们来听这首接地气儿的小情歌。

0: 量我一身的冷汗啊。
1: 酒不欲雄同茶，
0: 今朝
1: 要立足而已。
0: 哎，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1: 来，搀扶将身身到我之帐中安
0: 歇。哎，经理，你不能要来呀、啊。
1: 我将
0: 教你老八令
1: 皇宫不听令
0: 安
1: 今晚三更时分抵达我之帐中礼报军情
2: 是报什么
1: 我上来
3: 大大大
0: 三军八军
1: 来今晚命也巡警两杆若是逃走我迎头不许拦住

做事做不定啊，睡又睡不住。哎呀，这你真不去。还有嘞，汉室相亲。

一把胡子，一件蟒袍，几个身段，几句西皮二黄，就把千年前的英雄气概给唱活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那些忠义，那些智慧，那些英雄相惜的情谊，从来没有改变过。最后呢，我们用一首热烈的二胡曲来收尾。这首《赛马》可以说是所有学二胡的人呢都会拉的曲子，是黄海怀先生1959年创作的，描写的是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上赛马的时候万马奔腾的热闹场面。今天我们听的是二胡大师闵惠芬先生的版本。说起来呢，这首曲子还有一个小故事。1974年，闵惠芬先生去蒙古演出，发现原曲里呢有一段旋律是蒙古的军歌。为了尊重对方，他专门请作曲家沈立群重新改编了这段旋律，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大家听这琴声哈，两根弦就能拉出万马奔腾的气势，就能让我们仿佛看见辽阔的草原上骏马飞驰，尘土飞扬。哎呀，这就是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同时呢，在这首热情奔放的赛马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还是那句话啊，生活不管呢有多么的苦，总有音乐陪着大家。下周节目里，我们继续和大家听音乐聊人生，不见不散。

0: 您好，啊，您好，您好，
1: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2: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3: 小伙子，那个10块钱。您先挑着，孩子校车到了，我到门口接下孩子哈。
2: 好嘞。
4: 老妈，我们回来了。
3: 今天学校表现怎么样啊？
5: 妈妈，我真的考了100分。
3: 不错呀。
4: 妈，老师给我姐判错了，其实我姐应该是98分。
3: 妈，那后来呢？
5: 后来我当然是告诉老师了呀。

0: 哎呦，宝贝，你真棒，在妈妈看来你依然考了100分。
1: 为啥呀，妈妈？
0: 因为妈妈要给你姐姐的诚实打100分呀。
2: 微信收款十元。
0: 慢走啊，小伙子。
3: 再见啊，老板。
4: 做诚实守信公民，建和谐美好家园。
5: 山河秀美，沃土滋养，归川胜景，
6: 庭院雅致，田园焕发时代光芒。
5: 这里是热情洋溢的冬奥之城，
6: 这里是百花绽放的世园故乡。
5: 生态美，产业兴，
6: 人安居，天下和。
5: 接续奋斗，再起航，乡村振兴新气象。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新气象，我是锦哥，一同走进今天的农博士走一线板块。
8: 专家田间授课，
9: 教授地头答疑，
8: 农博士走一线，
9: 有问题欢迎拨打农博士热线6910-1601。
7: 欢迎大家来到农博士走一线板块，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盛夏苦瓜高产种植的方法。第一，苦瓜种植土壤管理。苦瓜根系发达而且忌水涝，必须选择土层深厚、排水良好的沙壤土。种植之前呢，需要深耕25到30厘米，打破犁底层，结合整地，每亩施入腐熟有机肥3000到4000公斤作为基肥。夏季暴雨频发，必须采用高畦深沟种植，畦宽1.2到1.5米，沟深20到25厘米，高垄栽培能够有效的防止田间积水，避免高温闷根导致植株烂根枯死。苦瓜忌连作，前茬作物切忌为黄瓜、丝瓜、南瓜等瓜类，连续种植呢会导致土壤当中病原菌和线虫大量积累，引发严重的枯萎病和根结线虫病，建议与禾本科作物或者是豆类作物实行3年以上的轮作倒茬，这不仅能够有效地减少土尘病害，还能够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为苦瓜根系提供健康的生长环境。第二，苦瓜水肥精准调控。苦瓜生育期长，需肥量大，

0: 因为他认为不可能，自己今天非死不可。这将军，
1: 如妃，你别害怕，
0: 今天我不杀你，也不打你，
1: 我挺喜欢你。
0: 哟，还有喜欢贼的？如妃差点乐了。
1: 哀汤接着说：“我还要派人给你家里送去吃食、衣物等应用之物，
0: 派巫医给你母亲治病，保证你兄弟姊妹的温暖。”
1: 那位说：“怎么还派巫医呀？”啊，在远古时期，巫医不分，
0: 治好病的
1: 就是医生，
0: 治不好跳大神儿
1: 就是巫，巫婆、神汉都是一种职业。到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科学治病叫医，迷信的那是巫，两个才分开，成为两个职业。
0: 哀汤说：“给卢妃家里送衣送粮，还给母亲看病。”
1: 卢妃不敢相信：“将军，这真的吗？”“
0: 我不信。”“
1: 不信呐，我给你松绑。”说着把绑绳给他松了。“
0: 卢妃，
1: 你犯死罪，
0: 我不杀你，放了你是需要你为我办一件大事，我要让你再去偷盗一次。”卢妃认为自己听错了，刚想询问，
1: 哀汤说：“卢妃，你听着啊，我是让你戴罪立功，
0: 到皇帝轩辕宫里盗取封后的八阵图。”“
1: 啊，
0: 请问什么叫八阵图啊？”
1: 哀汤说：“我也不知道什么样，
0: 就是说封后眼阵有个八阵阵图。
1: 我现在问你，你敢不敢到轩辕那去偷盗？”卢妃听明白了，
0: 扑通就跪在哀汤面前，梆梆梆磕了几个头：“
1: 将军，
0: 想不到我这做贼之人能够得到您的宽恕，饶我不死，您就是我重生父母，我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不就是到轩辕呢偷一个什么图吗？干别的不行，要是偷盗之事，我是手到擒来呀。”他光光又磕头。
1: 哀汤把卢妃拉起来了，拍拍肩膀：“哎，这件事要真办成了，我会另有重赏。”
0: 来人，有，去把我的衣服找来两件给卢妃穿上。
1: 是。侍卫出去时间不大，回来了，拿来两件衣服递给卢妃，再看卢妃穿着衣服，感动的流下眼泪。
0: 哀汤有吩咐：“来人，去给卢妃家里送下食物、衣服，再找巫医给他母亲治病，一切安排好。卢妃，这回你放心了吧？”
1: 卢妃点点头：“将军，你放心吧，我马上动身去盗八阵图。”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轩辕皇帝》，由刘兰芳播讲。
3: 好消息，好消息，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
4: 这台听书机正规厂家生产，质量有保障，操作很简单，按数字就能点播，不会用电子设备也能快速上手。您辛辛苦苦一辈子了，就应该买个好的，犒劳自己，质量好的才用得住。打个电话送货上门，010-8410-9427，010-8410-9427，货到再付钱，010-8410-9427，010-8410-9427。好的听书机，质量有保障。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7。评书机。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

0: 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长篇评书《大宋侠义录》，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三爷唐铁牛来到这梁府门口，看见有把式场，其中一个使单刀和使拐的，俩人正在打表演赛，啊，全是演练。旁边椅子上坐着这么一位，细长的身子，贼眉鼠眼，鹰钩鼻子，蛤蟆嘴，留了个小八字胡，手里拿着个茶壶，在旁边观看这二人演练。在这人的旁边有那么一排兵器架，上面摆着各种兵刃。书中按笔交代，此人就是梁世泰的义子梁衮。在中间演武这两位，使刀的那个叫铁吉利马文，使拐子的绰号叫坏拐子吴峰，这俩人都是这梁衮的手下，没事就在这儿演武，然后广招门徒弟子，手下养了好多的亡命徒啊。说这梁衮这个德行，梁世泰是瞎了眼睛啊，怎么还能请他当义子呢？哎，这里边有段故事，我给您说说。这梁世泰有一年呢，有老家人梁中陪着，出了城区附近踏青。俩人骑着马，正走到外边这树林子里，就是愣孔生和唐铁牛拴马那林子。刚进里边，寻思到这龙王庙看看，啊，俩人溜达溜达，结果这时突然林子里嗖嗖蹦出俩人来。这俩人手持单刀，喊着打劫，别动。这可给俩人吓坏了。正在危机之时，突然间梁衮杀道：
4: 干什么的？光天化日竟敢打劫，我来主持公道。
3: 说完他蹦出来了，到了劫道的近前，没费吹灰之力，给这俩劫道打的屁滚尿流的，是转头就跑，边跑还边喊：
5: 哎呀，英雄，你的手段可真厉害呀，我们兄弟服了，谁要认你当干儿子，那他祖坟冒青烟了。
3: 说完跑了，救下梁世泰。梁世泰特别感谢，这就请到梁府，最后收作义子。那您甭寻思，那俩蒙面劫道的就是这马文和吴峰，那完全就是个局呀，圈套，这就把梁世泰给套住了。不过呢，梁世泰本身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和这个梁衮凑在一起，哎，你还别说，不是父子胜似父子，俩人坏的都往一处坏，坏水都流得一个色儿的，这可对脾气了。所以说这梁衮在府上府下那是很受尊敬的。好了，咱们书归正传。这时节梁衮站起身来，对着众人一抱拳：
4: 众位众位，我现在广收门人弟子，我要收徒孙，有没有当孙子的赶紧来报名。
3: 他这一说完呢，老百姓心里都骂：我呸，听说过收徒弟的，没听说过收徒孙的，这什么玩意儿？因为有梁府给他撑腰，这梁衮平时得罪不少人，对谁都特别坏，特别霸道。一听他这么说，百姓没一个吱声的。这时间，这唐铁牛在人群中冷眼观瞧，就看这人就不像好东西。他就和前边看热闹的人打听：
5: 哎，老将，我问一下，
3: 这人是谁呀？说话这个。前边这老哥回头看了看他，你问他呀？嗨，这小子本来姓李，叫李衮，后来认了梁师太做义父，改姓梁了，现在叫梁衮。旁边演武这两位，那个使刀那个姓马啊，叫马温，使拐子的叫吴峰，都是这梁衮的手下。怎么着，你要当孙子去啊？这唐铁牛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当时就不乐意了，就对前边这人说，哎，你怎么说话呢？谁当孙子？我当他孙子，我要当我就当他爷爷。本来呀，这前边叮叮当当打得特别响，唐铁牛这番话哎，说实在的声也不大，根本没人注意。可是但可是可但是，这也是赶巧了，中间打的这俩人突然间收招停手，向周围一抱拳，打完了。这刚打完站到这儿，还没等周围看热闹的喊好呢，就听唐铁牛这声在人群中可响起来了，我当什么孙子？我要当我就当他爷爷。哎呦我的妈，就这声刚一说完，百姓们全都转头一齐看向唐铁牛。这声梁衮是听得一清二楚啊，当时把眼睛一瞪，谁？谁说的？我站出来！好嘛，这脸都绿了呀。可是唐铁牛是满不在乎，站在原地。他前边这老哥紧忙回头说，兄弟快跑快跑啊，一会儿可没你好，你快跑吧。唐铁牛完全不屑一顾，一阵冷笑，呵呵，怎么着，没听清是吗？那我再说一遍，我当什么孙子我呀？我要当我就当梁衮他爷爷。这番话一说，好嘛，这人群呼啦吵，闪在一旁，有那胆小的往外哨出好几十步去，这可有热闹看了。来这么一位老哥，口无遮拦呐，要当梁衮他爷爷。这梁衮平时都不把人放在眼里，听见这番话他绝对忍不了。还真跟大家想的一样，梁衮定睛观瞧，就见人群中站着一粗壮大汉，能有七尺多高，长得像个黑铁塔一般，往这一站，眼珠子瞪得多老大，粗眉毛，大眼睛，大嘴叉子，穿着一身黑色衣服，脚踩千层底儿的布鞋。看这模样，这梁衮心里琢磨，这人是谁呢？啊，从这打扮来看，这应该是山里的猎户，应该不是济宁城本地的，因为济宁城里那绝对都会认识我，认识我的就绝对不敢口出狂言。梁衮这时候心想，我得给他个教训，我得给他个厉害的，要不然我以后怎么在这济宁城中行走？还有当我爷爷，那不就是当梁师太他爹吗？这能干吗？这小子冷冷一笑，嘿嘿嘿，哪儿来的野种在此口出狂言呢？啊，来吧，那既然你想当我的爷爷，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我先让我的徒弟跟你对打一番，你要打赢了他俩再跟我打，打赢了我，那我叫你一声爷爷又如何？这话一说完，旁边的马文无风俩人往前站一步。
5: 哼，小子哪儿来的，报上名来。
3: 唐铁牛早就有心要收拾梁衮一顿，知道这当时要害死自己的五弟，这种人我必须要除之后快。他这时候也不怕，往前大步迈了一步，挺胸抬头朗声说道，
5: 问你爷爷姓名， 你先打赢我再说，打不赢那你就叫爷爷。
3: 这俩小子一听当时就急了，这就要动手。突然间唐铁牛一摆手，哎，不对，你俩不能叫爷爷啊，你俩是他徒弟。
5: 那不对，整错了，你俩应该叫太爷。
3: 这话一出，看热闹的百姓是哈哈大笑，大伙心想这人可真逗啊，还有心情在这算辈分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6: 开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7: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8: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9: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

说到刚刚开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喜欢一个人最开始的样子，不是后来的柴米油盐，不是后来的吵吵闹闹，就是最开始那一点点的心动。宋代晏几道写，从别后亦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写的就是这种小心翼翼的喜欢。现在呢，我们不会说这么文绉绉的话了，但那种我多爱你一点，你会不会也多爱我一点的心情从来没有变过。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莫艳琳在2008年写的。说起来呢，还有一个小故事。2013年章子怡拍电影非常幸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闺蜜写的这首歌。她说这旋律一出啦，就是女孩子遇见爱情的时候那种软软的甜甜的心情。这首歌叫做《爱一点》，我们一起来听。

不管是几百年前的宋词，还是今天的流行歌，爱情里最动人的永远是这一点点不功利的真心。最近《天赐的声音》第七季正在热播，杨宗纬和新生代歌手刚瑞合唱的一首歌呢是特别的火，歌名叫做《我爱的是爱我的你》。杨宗纬自己说，这首歌不只是讲爱与被爱，更想告诉大家，抛开那些权衡利弊的得失，去无谓的爱一场，但前提呢是你要爱的那个也同样爱着你的人。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我爱的是爱我的你》。

最近呢，在网上看到好多有关于乡村爱情的片段，宋晓峰对着宋清莲说这情话的样子啊，看着真的是有点土。哎，你别说，还真的挺温暖的。他呢自己写过一首歌叫做《亲爱的姑娘》，歌词的真的是特别的直白。这种话呀，乍一听呢是有点土，但是仔细想想呢，这不就是我们大多数普通人的爱情吗？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没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就是两个人一起好好的过日子，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把苦日子过成甜的。古人说，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新郎，真心最难得。我们来听这首接地气儿的小情歌。

不管是爱情还是生活，我们这一辈子终究还是要为自己活一次。最近央视八套正在热播的电视剧《小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讲述一个00后的乡村女孩，不按世俗的剧本走，不将就结婚，自己带着孩子创业做草药产业的故事。那英为这部剧唱的主题曲叫《人生自定义》，里面呢有句歌词写得特别的好。我穿红装走向自己的清晨，不跟人潮拐进别人的剧本。你看，从古到今，我们总被告诉你应该怎么样，女孩子呀应该安稳，应该到年纪结婚，应该按部就班。但是苏东坡当年就说，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连古人都知道人生从来没有标准答案，为什么要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呢？你的人生你说了算。我们来听这首《人生自定义》。

0: 有
1: 相会，
0: 有
1: 一起当夜
0: 一醉
1: 方休。哎，是要饮一醉方休比较好。
0: 你我
1: 相
0: 会，
1: 我饮我饮
0: 一饮本
1: 座。哎呀，慢来慢来，先比较来参谈之量，兄弟就发动之气，一般都不消，三不美也就需要
0: 三个吧。
1: 哎，三个好，
0: 就三个看待。

0: 一身的冷汗啊。
1: 九虎与兄同榻，今宵要比足二日。
0: 哎，可以呀、啊，可以呀、啊。
1: 来，搀扶将身身到我之帐中安
0: 歇。哎，贤弟，你不要要来呀、啊。
1: 我不将
2: 教你老八令
1: 皇宫府的令来，今晚三更时分，你到我之帐中必报军情，
3: 是报什么？
1: 我来上
4: 来。大大大
2: 大大大大
1: 大万民也寻衅，两干若是逃走，我迎头不许拦住。

做事做不定啊，睡又睡不住。哎呀，这你真的去。

一把胡子，一件蟒袍，几个身段，几句西皮二黄，就把千年前的英雄气概给唱活了。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那些忠义，那些智慧，那些英雄相惜的情谊，从来没有改变过。最后呢，我们用一首热烈的二胡曲来收尾。这首《赛马》可以说是所有学二胡的人呢都会拉的曲子，是黄海怀先生1959年创作的，描写的是内蒙古那达慕大会上赛马的时候万马奔腾的热闹场面。今天我们听的是二胡大师闵惠芬先生的版本。说起来呢，这首曲子还有一个小故事。1974年，闵惠芬先生去蒙古演出，发现原曲里呢有一段旋律是蒙古的军歌。为了尊重对方，他专门请作曲家沈立群重新改编了这段旋律，才有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个版本。大家听这琴声哈，两根弦就能拉出万马奔腾的气势，就能让我们仿佛看见辽阔的草原上骏马飞驰，尘土飞扬。哎呀，这就是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魅力。同时呢，在这首热情奔放的赛马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还是那句话啊，生活不管呢有多么的苦，总有音乐陪着大家。下周节目里，我们继续和大家听音乐聊人生，不见不散。

0: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1: 它们好可爱呀。
2: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0: 嗯，这可不行。
1: 为什么呀？
0: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2: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0: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
1: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0: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3: 您好，您好，您好，
4: 您好，这里是延庆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8兆赫，98.8兆赫，与你相约每一天。
5: 传递最新时政，
6: 直击社会热点，
5: 关注民意民生。
6: 延庆人民广播电台，
5: 延庆新闻。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延庆新闻。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公路自行车比赛再延开赛；四海镇花海山谷旅游季持续至10月上旬，全新推出3条精品游览线路和4家文旅新店；康庄镇东关房村品百年满香粑粑席会和美乡村新画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段帆、夏子豪报道。小篮球赛的余温尚未散去，一场青春竞速的号角已在归水河畔吹响。8月18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公路自行车比赛在北京市原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来自全市10个区的126名青少年选手齐聚归水河畔，在风光旖旎的世园赛道展开为期3天的竞速比拼。

以青春速度展现首都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着发令枪响，赛场瞬间燃起竞技热潮，一众骑手俯身弓背，稳健发力，车轮急速飞驰，缤纷的骑行服穿梭在绿树花海之间，成为一道灵动的风景。本次赛事赛道依托世园度假区景观环线打造，兼具专业竞技性与自然观赏性，为参赛选手提供了优质的竞速体验。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北京市体育局、体育总会、教育委员会、延庆区人民政府主办，共设置男子甲组、乙组、女子甲组、乙组四个竞赛组别，赛事总参与规模超400人。作为全市最高水平的青少年公路自行车竞技平台，本次比赛严格落实各项竞赛规则，配齐专业裁判团队、计时系统，同步部署医疗救护与赛事安保力量，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公平公正开展。记者韩冰、刘纪元报道。近日，2026年花海山谷旅游季在四海镇举办。今年旅游季以赏花避暑、共享山居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上旬，全新推出3条精品游览线路和4家文旅新店，为市民游客提供赏花、避暑、研学等多元选择。活动当天，启动仪式发布2026年花海山谷旅游季系列文旅产品，看山菜店、山亭之下、两仪花园等一批新兴市场主体依次登台，对特色文旅新业态进行集中推介，多角度展示本地乡村文旅发展新成果。四海镇拥有82.3%的森林覆盖率，夏季平均气温比市区低5摄氏度左右，千亩连片花海、九眼楼长城、精品民宿集群等构成了独特的文旅资源。据了解，去年花海山谷旅游季期间，四海镇累计接待游客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395万元。今年镇域内千亩花海完成景观提质升级，马鞭草、百日草、茶菊、油葵等花树从8月陆续开放，花期一直延续到10月初。此次花海山谷旅游季是四海镇推动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举措。接下来，四海镇将继续整合生态、长城文化、高校共建、民宿产业等资源，丰富文旅活动供给，完善配套服务，创新消费场景，持续擦亮长城脚下四季花海品牌，吸引更多游客来四海休闲度假。记者张思琪、张鹏程报道。领略完四季花海的美丽风光，再让我们来品尝一下饱含文化韵味的八八席。日前，康庄镇东关房村首届八八席美食文化活动热烈启幕。

0: 暗香风味，引得大家纷纷品尝。整场活动设置了多项内容，其中在荣誉表彰环节，为助力乡村文化建设的文艺名家颁发东关房村荣誉村民证书，影视演员方清卓作为荣誉村民代表发言，饱含对乡土文化的热爱与乡村发展的美好期许，为本次活动增添浓浓人文底色。东关房村是我区底蕴深厚的满族特色村落，百年八八席作为我区独有的民俗瑰宝，承载着地域本脉与乡愁记忆。近年来，该村坚持文化兴村、产业富民，深挖满族民俗与传统饮食资源，让沉浸的乡土民俗走出村落，走进大众。记者段帆、张延飞报道。立秋过后，延庆昼夜温差加大，早晚凉意渐浓，不少市民趁着暑期尾声，带着家人来到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在青山碧水之间沉浸式感受京郊山野独有的清爽惬意。作为百里山水画廊的门户，干沟村满眼苍翠，阵阵清风拂面，迎宾湖湖水澄澈，两岸青山层峦叠翠，路边林木风貌，环湖木栈道依白河而建，流水潺潺，山林清风徐徐，这里体感温度比市区低约6摄氏度，不少游客驻足休憩拍照打卡，远离城市喧嚣，沿线民宿院落干净雅致，农家特色铁锅鱼、山野石蔬等乡土美食为旅途增添烟火滋味。画廊沿线景点各有韵味，青山环抱之中，朝阳寺藏于山林，山水古韵交融，适合静心休闲。规划木景区保留珍贵地质遗迹，既是天然研学课堂，也可供游客漫步绿荫，探寻自然奥秘。乌龙峡谷内溪水穿行山石，崖壁陡峭，林木遮阴，沿溪步道凉风习习，是徒步纳凉的绝佳去处。滴水湖景区地处黑河白河交汇处，独特的北方喀斯特地貌别具风情，20余米山泉瀑布自峭壁奔腾而下，飞珠溅玉，水雾带来阵阵凉意，亲水浅滩松鼠园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前来游玩。记者韩冰、刘继元报道。近日，儒林街道上善儒林木林万家群众文艺展演暨三团演绎百姓同乐专场在温泉西里社区举办，活动现场开场舞龙瞬间带动全场气氛，随后舞蹈、小品、太极扇、唢呐独奏、京东大鼓等节目接连登场，演员们用精彩的演绎充分展现了社区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与基层文艺舞台的蓬勃活力，让居民在家门口尽享文化盛宴。演出间隙，现场还同步举行了书画摄影作品展颁奖仪式，以笔墨影像传承红色文脉。听众朋友，本期的延庆新闻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播音子润，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童，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陕西省西安市兴庆宫遗址公园内有一座亭子，相传最早是用名贵的沉香木建成，故名沉香亭。此建筑始建于唐朝，1300多年前的某个春天，唐玄宗与杨贵妃在沉香亭一侧观赏牡丹花。

音乐家李龟年带领宫廷乐师奏乐唱曲。唐玄宗嫌宫廷词曲老旧，命李龟年去找李白，让他写一首新词。当时李白正喝得酩酊大醉，圣旨都叫不醒他，李龟年只好让随从把李白拖到马车上。进了宫，李龟年叫来几名太监，将李白架到唐玄宗面前。唐玄宗命李白赋诗，李白却把脚高高抬起，要求宦官高力士为他脱靴子。高力士为了不扫皇帝的兴致，只好忍气吞声为李白脱靴。随后李白沉吟片刻，挥笔写就千古名篇《清平调》。本期我们就从这首诗说起，带您在沉香亭侧与李白对话。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

0: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0: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0: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清平调有诗三首，最出名的是第一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几句诗灵动精巧，仿佛都是李白顺手从天上摘下来的。可在李太白全集中，清平调显得异常普通，不过是李白九岁后一挥而就的小诗，写的内容也无非是杨贵妃倾国倾城的美貌。通俗地想，这是酒席上的马屁诗。但是连马屁诗都能写得这么好，全天下或许也只有李白一人了。李白做清平调的那天，提前把自己喝了个酩酊大醉。其实这并不是巧合，他的日常就是在酒醉中度过的。李白为什么喜欢喝酒？有学者认为，他是想借酒浇愁，他想要荣华富贵有所作为，然而事实证明富贵是不可靠的。他想见到神仙，可是一生耗入名山游，却从来不见神仙的踪迹。这世上的一切对李白来说都是虚无缥缈的，因此他只能一直喝酒，求得短暂的自我麻醉。李白在《行路难》中写：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在《将进酒》中写：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其实这都是李白在借酒来麻醉自己。他面对着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一种无所适从的茫然，这种愁绪与《行路难》《蜀道难》中的难一直困扰着这位天才诗人。盛唐艺术在李白这里发展到了顶峰，他的诗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约束。可惜的是，文学上浪漫主义的巅峰很短暂。安史之乱后，大唐诗歌的主旋律就转为杜甫的现实主义。杜甫的诗也很好，但那已经不是盛唐之音了。关于杨贵妃的名篇，不止李白的《清平调》，还有白居易的《长恨歌》。唐元和元年，白居易被授予州治县尉一职，在州治县

0: 做官时，他结交了两个诗文朋友，一个叫陈洪，另一个叫王志夫。那年冬天某日，三人同游仙游寺，席间聊到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不禁连连叹息。王志夫举起酒杯对白居易说，世间罕见之事，往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无人知晓。乐天兄擅长作诗，不如把杨贵妃之事写成一首诗，以传唱后世。白居易采纳了王志夫的建议，于是就有了著名的《长恨歌》。《长恨歌》中写，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以杨贵妃沐浴的场景反映唐玄宗对她的宠爱。传说在西周时期，华清池是周天子度假之地，名曰星辰汤。由于背靠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骊山，所以秦朝时期这里又叫骊山汤。到了唐朝，唐玄宗将此处更名为华清宫，这个名字就一直延续到现在。华清宫始建于唐朝初年，唐玄宗登基后又在这里修建了规模庞大的离宫，此后几乎每年十月都要带着杨贵妃游幸于此，享受温泉之乐，次年春天才返回长安。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华清宫度过了快乐的时光，然而他们的爱情却犹如水中浮萍，经不起风雨摧残。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被迫逃离长安，途经马嵬坡时，军队哗变，要求杀死杨贵妃。唐玄宗无奈之下，只能让杨贵妃自缢。此后，唐玄宗重新回到长安，却因马嵬坡之事整日悲痛不已，难以释怀。杨贵妃之前曾做过道士，唐玄宗为了纪念她，就派人修建了华清观，并在观内供奉她的画像。白居易的诗句让华清池声名大噪，然而安史之乱的时候，华清宫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如今我们看到的华清宫是后人在原址的基础上重新修建的。寻觅历史洪流中散落的文化与大美，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寻找中国之美，少年西安行，欢迎继续收听。大唐帝国在唐玄宗时代走向巅峰，也就是历史上的开元盛世。杜甫在经历过离乱之苦后，回忆起当年的盛况，写下了一首诗：一夕开元全盛时，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储藏粮食的仓库，无论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都被粮食填得满满当当，古人形容富裕也就是这个程度了。到了天宝年间，突然发生安史之乱，大唐国力从此由盛转衰。尽管之后唐朝又维持了140多年的统治，可那不过是从高处慢慢走下坡的过程。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用一首《不第后赋菊》为大唐的倾覆做了注解：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国现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经来过华清池，在他的小记十篇中有一篇《游临潼》，其中写道：从前唐明皇在这里修建华清宫，周围起些公卿的宅邸， 不至孤单寂寞。于是在华清池洗洗温泉澡，在长生殿跟杨玉环起个尖尖叠叠的恩爱事。就享乐方面说，他可真是个老在行，太液芙蓉未央柳，见证的不仅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朝朝暮暮情，更是见证了唐朝的转折。千百年来，如同安史之乱这样的战火，让中原王
1: 贺好心情。
2: 张二，走，关云阁啊！
3: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4: 刘学记，好消息！北京农商银行金凤凰出国金融服务达标有礼，惊喜不停。手机银行跨境汇款、电讯费全免，办外汇业务来北京农商银行。详情请咨询96198。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6: 好，我们继续新闻2026，再来关注几件和您权益相关的事儿。北京丰台法院执行局昨天对一起借贷纠纷案中被执行人公司名下的两辆车进行了现场扣押。据了解，这起案件判决生效之后，被执行人拖延履行140多万元的债务，得到财产的线索之后，丰台法院执行局法官迅速赶往现场，控制了涉案车辆。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李小旭的报道。
7: 8月21号中午，北京通州某农业生态园内，丰台法院执行局法官毕莹正在和同事一起对两辆涉案车辆进行扣押前的核对工作。这两辆车属于北京某农业公司，在一起借贷纠纷中，该公司欠另一家公司100多万元，判决生效后一直没有履行还款。毕莹说，
8: 法院出了判决之后，判向是被执行人要归还，申请执行人大概是140多万，但是被执行人一直怠于履行这个义务，然后申请人向本院申请执行。咱们在执行过程中，已经冻结了被执行人名下的相关银行账户，查询了其名下的股票、车房等信息，现在没有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大概就是这两辆车。
7: 有关这两辆车的线索来自原告公司的法人代表刘先生，他说自己此前就与被告公司有过生意交集，知道公司名下还有两辆车。8月13号前后，他发现车辆就停在农业园内，于是将财产线索告诉了法官。8月21号，法院就组织了现场扣押。
2: 当时他这个公司经营就借我的款，借了100多万，他现在已经3年多了，中途要了好多次，就是没钱一直在拖，我就通过起诉，没办法了。
7: 执行团队到达现场后，首先做通园区保安的工作，第一时间进入现场控制车辆，防止车辆再次转移。随后执行法官联系了被执行公司，公司办公室主任赶到现场，最初存在抵触情绪，表示相关案件已经进入再审程序。毕莹法官向被执行方解释了相关法律。
9: 但是我们现在还在再审啊，反正那个合同是在审，
2: 不影响强制执行法律规定，好吧，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不生效的话不会到执行阶段。
7: 两辆车辆中，一辆是蓝牌小客车，将通过北京金牌小客车司法处置网络平台进行拍卖；另一辆是黄牌大型车辆，将通过京东淘宝的司法拍卖平台进行处置。车辆被顺利扣押后，申请人刘先生终于踏实了一些。
2: 能踏实多了吗？今天总归抓点多少能抓点东西吧。我现在找拖车。
7: 北京法院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执行力度，完善执行财产线索转接机制，高效兑现胜诉权益。执行法官毕莹也提示，
8: 作为被执行人，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一定要积极履行，如果你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隐匿转移财产，我们后续可能会有其他一些的像是罚款、拘留乃至移送公安部门。
3: 如今健身房、美容院、教育培训等行业普遍采用预付式消费模式，商家用多买多送限时优惠来吸引消费者一次性充值大额费用。 蒋女士近日在健身中心买了私教课，课没上完，私教离职了。蒋女士想把没上的课退课退费，和健身中心协商不成，起诉到了法院。私教离职，消费者退课，到底谁违约呢？健身中心是否应该将没上的课全额退费呢？北京市平谷区人

0: 民法院披露蒋女士终审胜诉，来听中国之声记者的相关报道。
1: 2024年11月16日，蒋女士从被告健身中心购买了价值5000元的健身私教课程，其中包含8节每节250元的康复私教课，还有15节每节200元的常规私教课，共计23节课。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王乔宇介绍，
2: 由王教练负责他的康复私教课，由李教练负责他的常规私教课。但是在上第一节常规课的时候，蒋女士就受伤了，所以蒋女士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负责她的全部私教。
1: 截至2024年12月28日，蒋女士共上了7节课，包括6节康复课和1节常规课，剩余16节课未上，对应课程费为3300元。
2: 在2025年的2月，王教练突然从健身中心离职，无法继续为蒋女士提供服务，所以蒋女士向健身中心申请退费。
1: 健身中心店长不否认剩余课程费用是3300元左右，但提出退费要扣除20%违约金及教练提成费，算下来只能退1840元。如果转课给他人，也要扣10%提成费。双方协商未果，蒋女士认为健身中心无法继续按约定提供私教服务，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课程费3300元。王乔宇说，
2: 健身中心则认为私教课存在有效期，每节课的有效期为7天，蒋女士的课程已经全部过期，因此不同意退费。
1: 法院经审理认为，蒋女士与健身中心虽未签订书面合同，但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服务合同关系。独任审理此案的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石磊新说，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指定的教练离职没有办法提供服务的情况下，健身中心是否应当退还蒋女士未完成消费的预付款。
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3条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退回预付款。
1: 法官指出，蒋女士受伤后已经与健身中心约定，由王教练担任其后续课程的私人教练，这个约定是判断合同能否继续履行的关键。
3: 双方达成了以特定教练为履行条件的合议，但服务中途王教练离职，健身中心已经没有办法按照约定履行合同，而私教服务合同是具有较强人身属性的合同，更加注重消费者的个人体验和双方的信任基础，不适宜强制履行。在指定的教练无法继续提供服务的情况下，蒋女士有权自主选择是否继续接受服务。
1: 对于健身中心提出的课程已过期的答辩，法院不予认可。石磊新说，
3: 首先，健身中心没有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课程存在有效期限的约定，而且蒋女士购买的是按次收费的健身课程，并不是在一定期限内无限次消费的期限性预付卡，健身中心以此为理由拒绝退费，缺乏依据。最终，法院判决健身中心退还蒋女士剩余课程费3300元。
1: 健身中心提起上诉，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此案已生效。预付式消费是指消费者预先付费，后续享受服务的模式。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晓明提示经营者，在经营中既要用好预付式消费吸引顾客，也要合规经营，完善合同与告知义务，防控风险，避免纠纷。
4: 首先，明确书面约定，拒绝霸王条款，与消费者订立预付消费协议，要写清充值金额、有效期、服务内容、消费规则、扣款标准、退款条件、转让规则和违约责任，不得设置一经充值概不退款、过期余额作废等无效格式条款。
1: 经营者如何充分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李晓明说，
4: 办法是主动向消费者重点提示有效期、限制条件、改退规则，对关键内容加粗标红，不隐瞒限制，不口头虚假承诺，留存已向消费者履行告知义务的凭证。
1: 法官还提示经营者严格遵守限额规定，按照要求控制单张预付卡的充值上限，不发行超限额预付费卡，更要规范营销宣传，
4: 杜绝虚假宣传诱导消费，宣传的优惠、服务时长、项目数量不得夸大，不虚构福利，不承诺无法兑现的服务。
1: 李晓明提示消费者，在选择预付式消费模式时，应当注意理性充值，量力而行，留存证据，有备无患。购买服务时务必保留好付款凭证、转账记录、消费合同等书面材料，一旦出现纠纷，遇事不慌，以防

0: 维权。
1: 当商家无法按照约定提供服务，又拒绝退款时，消费者可采取协商，向行政主管部门投诉举报，比如拨打12315热线电话，以及向法院提起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再来关注一名网络主播今天发布视频，在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挑选多个大白菜装载挂车，都存在装车前蘸取甲醛溶液用于保鲜的情况。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人民政府今天下午发布情况通报，表示经过初步核查，视频反映情况属实，是收购商为蔬菜的运输保鲜在装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
2: 目前公安部门已经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举一反三，对全县蔬菜采购、运输、销售环节展开全面深入排查，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障蔬菜供应安全。
0: 根据这名博主的视频，一辆正在装车的货车司机表示，这车大白菜将会运往江苏宿迁。还有一名现场工作人员说，蘸取甲醛溶液之后能够保鲜2到3天。视频最后，博主表示已经在合肥某市场的大白菜当中检测出了甲醛，确认是从河北运来的大白菜。
2: 我国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甲醛不得作为食品用加工助剂生产经营和使用，也就是说，以任何方式在食品当中添加甲醛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
0: 甲醛是一种容易挥发的物质，而且如果蔬菜上真有很高浓度的甲醛，不用放在鼻子底下就能够闻到。专家建议，如果觉得自己买到了有甲醛的蔬菜不放心的话，最好扒掉外层的叶子，用清水再泡洗几遍，时间允许的话也可以再多煮几分钟。
2: 接下来请听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2026年3月11号，在意大利科尔蒂纳奥林匹克冰壶馆，中国轮椅冰壶混双组合王蒙、杨金桥9-7击败韩国队，夺得冬残奥会历史上第一枚轮椅冰壶混双金牌。可您知道吗？今年38岁的王蒙从乒乓球转向冰壶用了整整20年，25岁的杨金桥从坐轮椅到世界冠军用了8年多的时间。请听由新闻广播记者钱冰冰采制的榜样故事，从人生低谷到世界之巅，轮椅冰壶奏响命运二重奏。
3: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4: 中国队赢了，中国队手中剩下一颗球，但是这颗球不需要投掷了。
5: 2026年3月11号，在意大利科尔蒂纳奥林匹克冰壶馆举行的米兰科尔蒂纳冬残奥会轮椅冰壶混合双打决赛中，中国队选手王蒙、杨金桥以9-7击败韩国队，夺得冬残奥会历史上第一枚轮椅冰壶混双金牌。对于38岁的王蒙来说，这条路他走了20年。而对于25岁的杨金桥来说，从坐上轮椅到站上世界之巅，他走了8年有余。今天我想带您回到两位冠军出发的地方，听听这对相差13岁的姐弟组合和那些没有写进金牌里的故事。
6: 我现在是在冰壶的训练馆，杨老师跟王老师带我们去体验一下，因为冰壶它是被称为冰上象棋，打冰壶的人肯定得有胆有谋。这个冰壶它是怎么打的？
7: 首先就是我要把轮椅调整好，然后挂上这个壶的这个壶把，再开始调整对点。大概距离20多米的位置有一个参照物，我们就会按照那个刷着的参照物去推这个冰壶。
6: 我感受一下，老师这个杆儿，我拿这个杆儿都有点沉。
7: 长了就刷这头就显得有点沉了。
6: 这个杆儿有多长？
7: 这杆儿是2.15米的。
6: 这个冰壶刚才两位老师跟我说有20公斤哈，我是得使劲提才能提得动。对您来说，冰壶跟您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
7: 朋友啊。
6: 他这是一个有个性的朋友吗？
7: 他挺有个性的，他老变，在每一个场地吧，也不能保证冰壶的重量是完全一致。其实更多的时候，不只是和他是朋友，和这个冰场他也是一种朋友的关系。加上队友，那就是更多人在配合了。
6: 嗯，所以二位在场上，包括场下，你们都得进行磨合，是吗？
7: 对对，你问问他。
6: 那我问问王老师，靠什么样的来

0: 培养这个默契的？
1: 我们就是首先生活中肯定是经常要在一起沟通啊，互相了解对方想什么。场上战术的话，肯定也是把你真实的想法都说出来。时间长了以后，他战术出来以后，那我就会知道他下一步想干什么。
0: 就是坐轮椅上退冰壶跟不坐轮椅上退冰壶，它的难度？
2: 坐轮椅吧，它肯定是跟健全人有一点不一样的，它没有擦冰，他只有推杆的这一下，就一杆就是决定了就生死了。
3: 就如杨金桥所说，一次出手没有修正的机会，而这一规则也像极了两人的人生。王蒙讲述：
1: 我是小时候1岁的时候得了病，小麻痹症，就没办法走路了。后来到北京开始训练的时候，就因为是轮椅乒乓球嘛，就开始坐轮椅的。
0: 几岁开始接触乒乓球？
1: 17、18岁。
0: 打乒乓球打了有几年？
1: 7、8年吧。
0: 让您印象深刻的比赛是什么？
1: 就是第一次打全运会吧。2007年第一次参加那么大的比赛，拿到了成绩，还是觉得有希望的。
3: 然而希望之后却是漫长的瓶颈。
1: 2007年拿完以后，没有再获得过更好的成绩了，所以2015年开始有冰壶这个机会的时候，然后才会选择转校。其实当时自己也是很难的一个过程吧，都不知道冰壶是什么，国内其实还是比较少的。当时上午的时候说同意转校，下午开始收拾东西就走了，就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在那哭。然后第二天领导就给送到了怀柔的训练馆，然后就开始冰壶的训练了。
3: 第一次上冰，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
1: 我要用最大的力量把他推出去。然后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推，反正就知道要使劲把他推出去。
3: 从零开始，每天4-5个小时的基本功反复投反复打。2018年平昌冬残奥会，王蒙作为主力一垒，和队友一起拿下了中国轮椅冰壶的第一块冬残奥金牌。
1: 最后一场比赛是很紧张的，因为我是一垒在开局嘛，然后到后面队友把它投进去以后，对方的壶停了以后，已经看到自己胜利了，所以当时就很开心很激动。
3: 但是竞技体育的路从来不会一帆风顺。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王蒙全程备战，最终因阵容调整没能上场。
1: 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很难过，一直在自责。其实2018年打完奥运会以后，其实拿了金牌，其实好多人都是在否定你的一个状态，就一直在不断的就想着说提高自己的技术，证明自己行。
3: 一直在自责，但是王蒙没有倒下。2023年轮椅冰壶混双项目立项，王蒙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意外的决定，转战混双。
1: 就是不服气吧，知道有个混双那就干呗。混双的话，我打的第一个壶跟最后一个壶，第一个壶的话决定了如何开局嘛，最后一个壶啊就能不能得分嘛，对我技术要求、战术理解的要求、心态要求都会比我在打混合的时候更高一些。
3: 和王蒙幼年患病不同，2001年出生的杨金桥原本拥有肆意奔跑的时光，然而2016年6月14号，也就是杨金桥15岁生日当天，他的命运因一场见义勇为就此改写。一把匕首扎进杨金桥的后背，扎到了脊髓上，
2: 就是神经就受损了，然后大脑控制不了下边。我第一次做核磁的时候，只有头有感觉，要飞起来一样，就是。然后医生第二天跟我说就不行了，就好不了。对我最难熬的，一方面是康复嘛，反正就很累；再一个就是你不知道以后要干什么了，然后你也不知道自己会恢复成什么样子，很迷茫。
3: 命运为他关上了一扇门，必然也为他打开一扇窗。2018年，北京市残疾人冰壶队的教练找到了杨金桥。
2: 当时是我去那个北京康复医院住院，非常巧，然后碰到了中心的杨主任和罗主任，他们就问我想不想来练体育。等来了以后吧，因为残疾人也比较多嘛，彼此的这种鼓励和激励吧，感觉就像一道光照进我的心里了，也感觉自己人生找到了方向。我是2018年进的队，他们2019年开始国家队集训的时候，北京把我送上去以后，是跟着国家队一直训练的。本来你是一个小白，但是你跟着一堆大佬，然后你慢慢的你那个见识就长了。
3: 15岁骤然失去行走能力，金桥还要从头适应轮椅运动。初期体能较差，推着轮椅绕操场10圈，胳膊就酸到抬不起来。训练时白细胞数值长期偏低，冰场低温之下经常眼前发黑，但是他从没停止脚步。也正是由于这份坚持，2022年北京冬残奥会开幕式上，杨金桥代表轮椅冰壶做倒计时。

0: 式表演。
1: 轮椅冰壶运动员将冰壶投出，倒计时开始。
2: 就是倒计时要最后有十秒嘛，要跟着那个音乐节拍、点位什么的。当时导演说，全世界都会看，也是非常大的压力。
0: 对自己的表现满意吗？
2: 我自己对自己的表现还挺满意的。
3: 2023年，杨金桥首次入选国家队，出战世锦赛团体项目，帮助中国队夺冠。从那之后，他和王蒙开始搭档混双，
2: 就向王蒙看齐嘛，王蒙就是榜样呀。
3: 2024年，王蒙和杨金桥第一次搭档参加世锦赛混双，拿了亚军。2025年第12届全国残运会，他们拿了冠军。之后就是2026年3月11号的米兰冬残奥会。
4: 让我们恭喜中国队拿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单推组冬残奥会混双轮椅冰壶项目的金牌，你们是最棒的。
2: 我当时心里边没有想害怕那个事情，我觉得就不能害怕，你要害怕你就不用去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就是要去争金牌的，就是要为国争光的。
5: 冰壶改变了我，成就了我，我愿意为冰壶奋斗终身。
3: 由于常年封闭集训，88年的王蒙至今单身，全身心地投入到冰壶事业。而01年的杨金桥兼顾高强度的训练与大学课业，在赛场与校园之间双向奔赴。如今二人获评北京榜样，也想把一路的感悟送给所有身处困境追逐梦想的人。
2: 希望你越来越好，希望我也越来越好。
5: 谢谢你，你辛苦了。
2: 不辛苦，下一步计划或许是明年的世锦赛，或许是下一届的奥运会，我们还会在这个路上一直坚持的，不抛弃不放弃，
5: 彼此成全，彼此包容。
6: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7: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翟汉、孙畅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的热点新闻事件。我们来说一下财经方面，记者今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明确最新的信用卡分期贴息政策执行要点。
8: 多家银行明确，根据三部门通知要求，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以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到了每年5000元。这5000元贴息额度既可以全都用于个人消费贷款，也可以全都用于信用卡分期业务，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分配二者的比例。
7: 一个视频看懂公积金提取新规，相关的话题今天下午登上了网络热搜。9月20号，住房公积金将会迎来重大变化，什么情况下可以提取公积金，每一次能提多少，我们来听人民网记者的介绍。
9: 第一，哪些情况可以提？以前呢，公积金大多用来买房、建房、还贷。新政策呢，在全国层面统一拓宽了使用范围，不仅可以用来租房、装修、交物业费，而且像以前要看房租与收入比例的前提条件也取消了。可以说，公积金提取更加灵活自由。比如啊，上海最新的政策就提出，可以用公积金支付购房契税、购买房屋配套车位等。其他地方的朋友啊，也可以期待一波。第二，能提多少？用途变广，手续简化，并不是说就能随便取了。各地会结合当地房租、装修、物业费的市场水平，设定一个合理额度。不同地方的提取标准和办理要求也会略有差异。比如在北京，自住房装修按照50%的比例提取，最高可提25万元；南宁、珠海则是每平不超过1500元。第三，钱提出来能随便花吗？先明确一条，住房公积金始终是长期住房储金，所有提取都得用在住房相关支出上，想拿来买衣服、买车、旅游是不行的。所以虽然各地的具体政策不一样，但有一点绝对一致，那就是所有提取都要有真实的住房消费，有对应的支付凭证，比如租房合同、装修合同、物业费票据等等。简单看下来啊，这次的新政策把公积金的保障范围从购房、租房延伸到了修房、养房，相信对在房子上要花钱的家庭来说，真能减轻一些压力。在这里啊，我也要郑重提醒，千万别想着用假材料套取公积金，

0: 轻则资金被追回影响征信，几年内无法提取和贷款，涉案金额大的还可能触犯法律，得不偿失。
1: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指出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人民币。根据公告，现行流通人民币不得买卖，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混淆流通货币与收藏品等普通商品的边界，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特定版别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及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格禁止。
2: 不过并非所有的买卖人民币都属于违法，这次公告呢也指出了一些特殊情形可以除外。首先，经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就可以买卖了。
1: 央行表示，停止流通的人民币已经不具备流通货币职能，面额已经不代表货币价值，它作为历史文物、收藏品等意义更为突出，可以收藏，可以去银行网点兑换，也可以上市进行买卖。
2: 另外，纪念币也可以买卖，纪念币包括普通纪念币和贵金属纪念币。普通纪念币包括纪念硬币和纪念钞，普通纪念币在面向公众兑换前也不得以任何方式进行买卖。
1: 钱币收藏爱好者要认准正规渠道，购买前可以查询中国人民银行网站，确认是否为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纪念币或者已经退出流通人民币。纪念币收藏有市场波动，要警惕稳赚不赔等虚假宣传。
2: 再来关注今天现货黄金上涨 1.86%， 达到了每盎司 4603.25 美元。国内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境内足金首饰价格比昨天有所上调，老凤祥报在每克1388元，单日上涨32元，老庙黄金报在每克1391元，单日上涨34元，周生生报价在每克1387元，单日上涨22元。
1: 再来关注今天凌晨四川乐山市马边县遭遇极端强降雨，当地气象台今天凌晨1:33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凌晨2:44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强降雨在深夜引发山洪，洪水涌入马边县城，城区多条街道被淹，大量杂物被洪水冲到路面，沿街不少车辆和商铺房屋被淹受损。目前当地降雨趋于停止，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正在逐步消退，灾情核查、清淤等工作正在加紧推进，相关次生灾害防范工作同步展开。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的现场报道。
3: 那么就在今天早上呢，马边县是遭遇了一场极端的强降雨天气。那么马边县气象台呢，于今天凌晨的1:33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到凌晨2:44呢，是将暴雨的橙色预警信号升级为红色预警信号。马边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呢，也是立即启动了4级防汛应急响应。那么短时的强降雨引发了山洪，县城部分低洼的地带呢是被洪水淹没，部分沿街的商铺道路也是被洪水侵袭。虽然说现在天气已经转晴，降雨已经停止了，洪水也逐步退去，但是一些低洼的地方呢，整个的地上是堆了很多的树木和有一些泥沙。那么据当地居民跟我介绍，今天凌晨山洪来的时候，除了裹挟着大量的泥沙之外呢，还有从上游冲下来的很多日用品，包括一些原本摆在室外的冰箱等电器，以及一些停在路边还未来得及挪走的车辆。那么洪水退去之后，街道上是遗留了这些大量的这种淤泥和杂物，那么城区的清淤工作以及道路疏通工作呢，也是正在紧张的开展。当地的应急、消防、公安还有环卫等部门呢，也是多方力量全员投入。那么截止目前，全县已累计转移安置群众446户，1455人，那么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现在呢，水位已经基本消退。那么据统计啊，当地党委政府已经是组织挖机、铲车等各类机械30余台清理路面的淤泥以及洪水带来的这些堆积物。那么当地工作人员也是同步开展情况排查，入户查看房屋、商铺的受损情况， 有序推进隐患排查等各项工作。我们现在在的马边呢，属于山区，山洪过后边坡地质隐患风险仍然较高，当地在加快清理淤泥的同时呢，也在持续做好次生地质灾害的监测防范工作，以及基础设施的抢修等工作，那么全力保障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另外，我们刚刚从马边县气象台了解到，未来48小时内呢，马边县仍然是多分散性阵雨，那么经过本轮暴雨的侵润呢，山区土壤饱和度仍然是较高，即便是雨势不强，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仍然处于一个高位。
2: 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今天的大数据显示，8月1号到8月18号，国内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了391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出入境航线民航旅客量超过500万人次，同比增长大约2%。
1: 从票价走势上来看，多条航线机票价格有所回落，其中北京到呼伦贝尔、丹东、武汉、上海到揭阳、杭州、石家庄、广州到海口、贵阳、南宁等航线都有低至3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
2: 再来关注网络热点，旅客买票占座放零食的相关视频最近在网上流传。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相关部门已经组织核实，并且组织了人员进行专题分析。铁路表示，根据法律法规，如果旅客购票之后没有检票上车，视为这名旅客不行驶期间的座位使用权利，并且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第三方也不能占用和处置这一座位。简单来说，就是根据规定，旅客没上车的座位视为旅客放弃了使用权，其他的乘客不能够私自占用。
1: 经核查，视频当中的列车是8月16号上海到成都西的快1156次，当天三名旅客实名制购票，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号就座，将零食放到了一名没有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空闲席位。途中车厢一名持无座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就座，并且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情况之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随后双方协商未果，其他旅客将这一过程进行视频记录并发到了网上。
2: 铁路部门表示，列车的工作人员应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协调处置，由于服务工作不到位，给旅客带来了不佳旅行体验，铁路部门深表歉意。
1: 国内新闻的最后，我们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羽毛球世锦赛今天在印度新德里迎来第6个比赛日，进行各单项半决赛的争夺。国羽拿下了6个4强席位，女单、男双、女双、混双四条战线全力冲击决赛入场券，其中混双、女双都有机会决赛会师。
4: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我们来浏览一下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2: 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开展减贫扶贫经验交流，共同维护好粮食安全，加强卫生和文教、青年、地方交流合作，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
1: 双方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将加快海上合作步伐，推进共同开发。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
2: 当地时间8月21号午夜，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已经决定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谈判团队。
1: 卡尼表示，目前进展不足以实现为加拿大国民设定的目标。他说，在美国对加拿大商品的加征 50% 关税的同时，加拿大将实施对等关税措施，来保护加拿大的工人和企业。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20号签署多个公告，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曲棍球棒和水泥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50%关税。此外，美方自去年以来对加拿大钢铝、汽车以及木材等加征的

0: 关税依然存在，新关税措施原本定于美国东部时间8月19号开始生效。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上和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了磋商。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宣布推迟三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 50% 关税。
0: 当地时间21号，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加拿大拒绝敲定贸易协议。他说，美国已经向加拿大提供了更为优惠的市场准入条件，如果达成协议，本可以大幅降低关税，但是他指责加方拒绝接受，导致谈判破裂。
1: 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昨天公布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阿根廷队多项违规违纪行为的处罚结果。阿根廷足协被罚款32.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16万元，并被限制未来两场主场比赛的观众人数。三名阿根廷球员和一名教练组成员被处以禁赛和罚款，其中帕雷德斯被禁赛10场。对此，阿根廷足协表示将向国际足联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
0: 研究人员宣布发现了银河系目前已知运行速度最快的恒星 S301， 这颗恒星每秒运行 2.5 万公里，大约是民航客机飞行速度的10万倍。根据19号刊载于英国自然杂志的研究报告， S301 的质量大约为太阳的 1.5 倍，比太阳要亮5倍，沿椭圆形轨道高速运行，公转的一周时间要 8.7 年。好，节目最后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预计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预计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80到10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翟汉、孙畅，责任编辑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

0: 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山东省锚定建设航天强省目标，打通发展堵点，打造商业航天产业高地。
1: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2%。
0: 我国钢铁企业不断实现核心技术突破，一大批高端钢材实现自主量产。
1: 伊朗方面称将持续增强国防力量以应对威胁。美国总统称，对伊转向经济战并不代表军事选项受到限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今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我国与共建国家携手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智利正值冬季，强降雨、暴雪、寒潮等极端天气频发，往年这个时候电网运行往往面临巨大压力，而今年当地电力公司用上了中国的智能预警系统，可以对全国340多个市镇的天气情况进行实时分析，帮助电网提前预判风险点。
3: 中国的智能系统让我们能在灾害期间根据预警信息提前部署抢修资源，大大提高了应急响应效率。
2: 探索远亲近邻共同发展的新办法，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四次出席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从倡议提出之初，擘画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蓝图，到推动一带一路从大写意走向工笔画，从提出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到拓展健康、绿色、数字、创新等新领域合作，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把握航向，为推动一带一路奔向下一个金色十年开启光明前景。
4: 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更是世界共享发展红利的广阔舞台。共建一带一路以互联互通为主线，深化贸易和产业务实合作，拓展绿色、数字、创新等共赢新空间，广泛开展人文交流和民生合作，为各国共同繁荣带来实实在在的机遇。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倡导和部署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从无到有蓬勃发展，一大批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落地生根，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今天共建一带一路已吸引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加入，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这个夏天，破纪录热浪席卷欧洲，在西安国际港站，一列列满载空调的中欧班列紧急启程。与以往不同，这些班列采用全程时刻表运行，固定车次、固定线路、固定班期。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最快11天可达，时效较普通班列提升约30%。
5: 这30%的提速，意味着从口岸衔接、跨境调度、线路组织实现了全面提质升级。铁路快通模式让通关时间从半天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 前7个月，中欧班列共开行12988列，同比增长17.6%。上半年，空中丝绸之路航班量超19万架次，丝路海运命名航线已达148条，通达4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个港口，陆海天网四位一体互联互通布局正加速完善。传统领域合作提质升级的同时，新兴领域合作稳步拓展。 在巴基斯坦的乡村，人们用光伏板组装成太阳能发电和储能系统，不仅满足日常需求，还能用来灌溉。
6: 这套太阳能板是我结婚时收到的礼物，足够支持日常用电，

心动不需要太多的理由，只是看到你的瞬间，心底就泛起了涟漪。聆听这首江美琪和光良共同演唱的歌曲《对你有感觉》。

从怦然心动走到笃定相守，爱情迎来最圆满的一刻，鲜花祝福，许下一生的约定，把热恋化作长久的陪伴。一首甜蜜的婚礼进行曲送给大家，蔡依林、陶喆的歌曲《今天你要嫁给我》。

0: 品古今时事，论将相君王，嬉笑怒骂，闲话人情冷暖，离合悲欢，杂谈世态炎凉。戏里乾坤大，书中岁月长，纵横千秋多少事，尽在这百家书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评书是《轩辕皇帝》。
2: 垃圾不是三分球，请您走进分类头，随地吐痰不提倡，用张纸巾更健康，友善对待外来客，美丽延庆美如画，我们共同呵护它。
3: 有序停车不占道，主动清理小广告，遛狗拴绳清狗粪，干净整洁清楼道，整齐摆放自行车，垃圾分类请放好。
4: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5: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4: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5: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4: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5: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6: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7: 赤木拿到涿鹿去见蚩尤帝，汇报轩辕称帝之后，请来两位高人，一个叫封后，另一个叫立木，正在招兵训练，排摆阵法，如果不及早把他们消灭，日后定是后患。蚩尤听了汇报，当时气得二目圆睁，火往上撞，噌他站起来了。轩辕，你好大的胆子，我不过真水河把你平了，是我有好生之德。常言说制服不至死，给你留条生路。说实在的，蚩尤啊也是顾不过来了。那么轩辕，你躲在山沟里偷偷生存就可以了，现在野心不死，还想和我交战呢，那可真是拿着鸡蛋撞石头。蚩尤想，我马上出兵讨伐轩辕。他刚想传旨，眼珠转了转，又一合计，不对呀，赤木拿说的是真是假呀？轩辕有那个力量吗？他把他的家有熊布都丢了，轩辕城归了我，他爹也死在城里，据说他妈也没了，他是逃亡在外，好长时间都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后来才听说他到云岩宫，云岩宫什么地方？有多大呀？他有多大势力呀？不用问呢，这是赤木

0: 拿，给我讨价还价。八阵图没听说过。想到这儿，他火啊又转到迟木拿那去了，啪一拍桌子：迟木拿，我以为什么事儿呢？就这么点事儿，你还从轩辕丘专门跑着闹了半天，就这么大事儿啊，也值得大惊小怪的？什么丰厚，还有什么利？利什么？山野之民，他们懂什么？他们会什么？就算他们懂点阴阳什么的，就能领兵打仗吗？啊？当初轩辕的本事我们不是没见过，带着几万人一窝蜂冲上来，嘿，一战我就把他荡平了。至于什么练兵法，无非是虚张声势，迷惑我方人心而已，也就是你这样的笨人才会上当受骗，他根本不是什么像样的阵法。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会兵法又能怎么样？还用我亲自征讨？八阵哦，今天你这边有个会八阵的，我就带兵去作战，明天那块出了个九阵，我又去评判，后天来个十阵十一阵，我忙得过来吗？要是处处都由我去作战，我要你们这些人何用？吃白饭呢？饭桶啊，真是的。迟木拿，我告诉你，赶紧给我滚回去，要是因为你的不在，轩辕把轩辕丘给重新夺回去，我要你的脑袋。这下子可把迟木拿吓坏了，吓得就觉得眼前冒金星，耳朵嗡嗡嗡，脑袋乱哄哄，腿肚子嘎嘣嘣，脖梗子冒凉风啊，怎么吓得都没脉了。他知道蚩尤帝的脾气，要是惹恼了，自己脑袋都保不住，他连连磕头：是是是，臣该死，臣该死，臣告退。他赶紧走吧，别待着了，说着爬着往后退，退了五六步，转身站起来，刚想走，就听蚩尤喊了一声：慢啊！迟木拿着心呢，差点从嘴这蹦出来。难道蚩尤帝不放我走？他不敢转身，赶紧的重新跪倒，跪下爬了过来，话都不会说了：迟木拿，臣在。我问你，方才你说封后会八阵，是是是，臣也是听说，也是听说的。哦，这阵蚩尤啊明白点儿。昨天晚上啊，他跟这些美女们折腾到下半夜，太陶露了，
1: 早晨就不爱起来，大臣们叫他上殿，他是捏着鼻子来的，没睡醒，胡了八嘟呢，不耐烦，他那意思都糊弄走的得了。迟木拿说话他也不爱听，等他现在猛然明白了，轩辕不是平常人呐，这个人有志气，有韧性。你看他在这儿久战久败，我以为他早已死在深山里，没想到他又回到有熊部。轩辕丘他的有熊部落都没了，他也没死，听说最近又称帝了，不可小看。蚩尤这个人非常聪明，又跟艮凯学过本领，突然明白了，不到十万火急，迟木拿不会到都城见我。我也听我师父那老头讲过，打仗要讲阵法。是啊，我的军队出征都是士兵站好队列，统一号令，难道轩辕也会了吗？轩辕又有了马队，也会布阵出兵，可是我的应敌呀。不行，我不得不防，应该小心为妙。想到这儿，他把迟木拿叫回来了。迟木拿， 刚才我跟你说，这八阵是假的，或者根本就没有。不过，万一要是真有八阵兵法呢？我想封后手里肯定会有阵图，你何不找几个高手潜入轩辕所在地，把阵图给我倒出来送给我，不就知其底细了吗？啊，你说他都聪明啊，他明白要想摆阵必须有阵图，把阵图偷出来比派兵攻打要强得多。这要拿后来兵书上讲呢，就是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那位说了，封后是蚩尤的师弟，他不知道吗？不知道，不挨着。前文我讲了，更凯老头教完蚩尤，因为后悔，又隔了几年才找到了封后。再交工，两下没有往来，如果有往来呀，蚩尤早就派兵去打轩辕了。当时他安排蚩木拿去盗图，蚩木拿连城逝世，好，我一定回去盗图，盗来之后给您送来。为了加强防范，蚩木拿，我拨给你一万兵，你先走，军卒马上就到，谢帝君。哎呀，蚩木拿高兴啊，甭管我怎么碰钉子怎么挨训，给我一万兵增强兵力比什么都强。就这样，他跪着退了几步，转身出了宫殿，来到外边，扑通一屁股坐在那儿，摸摸脑袋，还好还在。好险呐，好险，快走啊，慢走一步指不定发生什么事儿呢。就这样，蚩木拿片刻都没敢在涿鹿城待啊，一溜烟儿跑回轩辕丘。到了轩辕丘城里自己的住处，往那儿一坐，还在那运气呢。他一回来，副将哀汤就来看他，推门一看，蚩木拿愁眉苦脸，五官挪位，神不守舍，怎么成这样子了？中邪了。哦，明白了，肯定是长途奔波疲惫所致，想到这急忙过去献殷勤。将军，您一路辛苦，劳苦功高，先歇一会儿，今晚上我特安排酒宴为你接风。刚说完，蚩木拿火了，接你个屁啊，这哀汤心的话怎么个意思？这事情怎么没办顺利啊？将军，您没见着蚩尤弟吗？蚩木拿打了嗨声，哎，怎么没见到啊？不过现在蚩尤可不是以前的蚩尤了，过去见面称兄道弟，亲热无比，现在嘿嘿，我千里迢迢赶到涿鹿，他却紧闭宫门，据说和一些妖女作乐，我等了七天才进宫见着他。我原以为把情况一说他会发兵过来，没想到他说我大惊小怪，说我是白吃饭的，把我臭骂一顿，气死我了。哦，是这么回事儿。这样说来，蚩尤帝根本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不会派兵前来攻打轩辕了。怎么没放在心上啊？他说让我们去偷啊。哀汤懵了，偷做贼呀？偷什么什么还能偷什么呢？叫我们潜入轩辕那里盗取阵图。哟，盗图啊？哎呀，将军呐，轩辕军队训练场地我们的人进都不好进，皇帝宫更是戒备森严，怎么能将八阵图盗来呢？嘿嘿，怎么盗啊？你问我呀，你自己想去。哎，哀汤，我可告诉你了，这件事就交给你了，这可是蚩尤的旨意，盗不了阵图。 他要我脑袋，我先要你脑袋，马上想办法，我听你的回信儿。我累了，我先休息，你先下去。哎，不过还有件事儿。他也害怕轩辕称帝，派10000人帮助我们守城，大兵数日后就到。我也愁啊，这10000人吃什么喝什么呢？蚩尤帝没说给送粮饷啊。
0: 那您甭管，只要有人就好办，我想办法吧。就这样哀汤咧着嘴回去了，
1: 一边走一边嘟囔，我招谁惹谁了，这不是倒霉催的吗？这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哎呀怎么盗怎么偷呢。他回到了住所，一连几天闷闷不乐，乐不起来呀。
0: 怎么盗图？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潜入轩辕那里，怎么好潜入呢？
1: 没过5天，10000军队到了，陈兵在真水河畔，这边有赤木拿安排吃住不提，单说哀汤，他管盗图。这一天他正一筹莫展，突然腾腾腾腾，从外边进来个士官，报告副将军，什么事儿？在军营里抓住一个做贼的，干什么呢？叫什么名字？他偷了什么？这个人叫卢飞，是守卫城门的士兵，近来大家老丢东西，有人怀疑他，又没证据。今天呢，当差的在清理房间的时候，在他皮褥子底下发现了自己丢的东西，这才知道都是让他给偷走的，特报与您从严处置。哀汤听了生气，嘿嘿，当兵还敢做贼偷东西，这还了得，把他拉出去绞死。
0: 是。
1: 这个士官转身刚想走，哀汤眼珠一转，哎，慢着，等等，做贼的偷东西的，哎呀，
0: 这可真是巧了，
1: 我这儿啊什么人才都有，就缺做贼的。这两天我合计怎么偷阵图呢，以前我没干过，没偷过，没经验，我何不看看此人如何？想到这说，哎，这个叫卢什么？
0: 卢飞。
1: 对，卢飞现在何处啊？已经被捆绑起来，在房间看着呢。
0: 嗯，
1: 把他给我带来。哎，这个士官纳闷啊，这怎么回事啊？说杀又不杀，看这个意思，将军挺高兴。军令不敢违抗，出去就把卢飞给带到哀汤屋中，哀汤一摆手，把那士官打发走，屋中就剩下他和卢飞。这阵儿哀汤再仔细打量面前这个做贼的，一看卢飞年纪不大，也就20岁刚出头，中等个，很瘦，黄白镜子面皮，吊眼梢，一对耗子眼儿，叽里咕噜乱转，锃亮锃亮的。小耳朵塌鼻梁，菱角口，薄嘴片，满嘴的芝麻粒小牙，一脑袋黄头发，现在被人家扒得一丝不挂，身体被藤子一圈一圈绑得紧紧的，往他脸上看一点都没在意，毫无惧色，仰脸挺胸，右脚在地上不时的哒哒哒哒哒哒，还在那敲的呢，看腻子满不在乎。哀汤看完，哎，你就是陆飞呀、啊？
2: 不错，是我。
1: 你多大了？
2: 要是没算错，21了。
1: 你年纪轻轻的不学好，为什么偷你自己的哥们弟兄啊？
0: 陆飞把脸一绷，
1: 不是我生来就是贼骨头，想要做贼，实在是家中兄弟姐妹太多，家里又穷，老妈又有病，兄弟姐妹食无粮，穿无衣，不得已我才偷了弟兄们的东西。
2: 哀汤一听，哟，这个人说话还挺挨边。
1: 你做贼有多少年了？5、6年，7、8年，10来年了。你偷了多少东西？
2: 反正是顺手就拿。

0: 你说你偷了这么多东西，怎么没被人发现呢？
1: 哎，将军，我说实话吧，我知道我活不了了。我从小受过一人传授轻身术，什么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穿山越涧，不费力气。
0: 所以在家乡有人送我一个外号叫草上飞。别说在你们军营里偷几件穿的，偷点肉干这吃的，就是到涿鹿地宫里偷帝君的宝物，我也是手到擒来。只不过今天倒霉，他们趁我不在营里头搜查我的东西，把东西翻出来了，不然也不会丢人现眼。现在落到你的手里，这事儿都是我干的，我承认，愿杀愿打，任你处罚，我没什么说的。就一点，求将军你修修好，我死后我也保佑你。我家里穷啊，我妈饿呀，能不能把我平时用的东西给要过来，把这两个月应得的粮食能够开恩给我，把这些送到我家里，别让我妈饿死，我路飞就是死也无憾了。嘿，这路飞还挺孝顺，还真不含糊。路飞不怕死吗？怕有什么用啊，在那个年代发现偷盗行为，只要抓住不打死，要砍掉双手，残废呀。所以他知道活不了了，就全承认了。哪知哀汤听完点点头，心里不胜欢喜。尤其听说卢飞受过一人的传授，会轻身术。
1: 什么叫轻身术啊？就是后来的轻功。
0: 说能到蚩尤宫盗东西，这可是奇人，身怀绝技之人。这正是我要找的，他能不高兴吗？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刘海法同名小说改编的长。
3: 这俩人手持单刀，喊着打劫，别动。这可给俩人吓坏了。正在危机之时，突然间两滚杀道：“干什么的？光天化日竟敢打劫？我来主持公道。”说完，他蹦出来了，到了劫道的近前。没费吹灰之力，给这俩劫道打得屁滚尿流的，是转头就跑，边跑还边喊：“哎呀，英雄，你的手段可真厉害呀，我们兄弟服了，谁要认你当干儿子，那他祖坟冒青烟了。”说完跑了，救下梁世泰。梁世泰特别感谢，这就请到梁府，最后收作义子。那您甭寻思，那俩蒙面劫道的就是这马文和吴峰，那完全就是个局呀，圈套，这就把梁世泰给套住了。不过呢，梁世泰本身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和这个梁滚凑在一起，哎，你还别说，不是父子胜似父子，俩人坏的都往一处坏，坏水都流在一个色儿的，这可对脾气了。所以说这梁滚在府上府下那是很受尊敬的。好了，咱们书归正传。这时节梁滚站起身来，对着众人一抱拳：“众位众位，我现在广收门人弟子，我要收徒孙，有没有当孙子的赶紧来报名。”他这一说完呢，老百姓心里都骂：“我呸，听说过收徒弟的，没听说过收徒孙的，这什么玩意儿？”因为有梁府给他撑腰，这梁滚平时得罪不少人，对谁都特别坏，特别霸道。一听他这么说，百姓没一个吱声的。这时间啊，这唐铁牛在人群中冷眼观瞧，就看这人就不像好东西，他就和前边看热闹的人打听：“哎，老将，我问一下，这人是谁呀？说话这个。”前边这老哥回头看了看他：“你问他呀。”

0: 嗨，这小子本来姓李，叫李衮，后来认了梁师太做义父，改姓梁了，现在叫梁衮。旁边演武这两位，那个使刀那个姓马啊，叫马温，使拐子的叫吴峰，都是这梁衮的手下。怎么着，你要当孙子去啊？这唐铁牛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当时就不乐意了，就对前边这人说，哎，你怎么说话呢？谁当孙子？我当他孙子，我要当我就当他爷爷。本来呀，这前边叮叮当当打得特别响，唐铁牛这番话哎，说实在的声也不大，根本没人注意。可是但可是可但是，这也是赶巧了，中间打的这俩人突然间收招停手，向周围一抱拳，打完了。这刚打完站到这儿，还没等周围看热闹的喊好呢，就听唐铁牛这声在人群中可响起来了，我当什么孙子，我要当我就当他爷爷。哎呦我的妈，就这声刚一说完，百姓们全都转头一齐看向唐铁牛。这声梁衮是听得一清二楚啊，当时把眼睛一瞪，
1: 谁谁说的，我站出来。
0: 好嘛，这脸都绿了呀。可是唐铁牛是满不在乎，站在原地。他前边这老哥紧忙回头说，兄弟快跑快跑啊，一会儿可没你好，你快跑吧。唐铁牛完全不屑一顾，一阵冷笑，怎么着，没听清是吗？那我再说一遍，我当什么孙子我呀，我要当我就当梁衮他爷爷。这番话一说，好嘛，这人群呼啦吵，闪在一旁，有那胆小的往外哨出好几十步去，这可有热闹看了。来这么一位老哥，口无遮拦呐，要当梁衮他爷爷。这梁衮平时都不把人放在眼里，听见这番话他绝对忍不了。还真跟大家想的一样，梁衮定睛观瞧，就见人群中站着一粗壮大汉，能有七尺多高，长得像个黑铁塔一般，往这一站，眼珠子瞪得多老大，粗眉毛，大眼睛，大嘴叉子，穿着一身黑色衣服，脚踩千层底儿的布鞋。看这模样，这梁衮心里琢磨，这人是谁呢？从这打扮来看，这应该是山里的猎户，应该不是济宁城本地的，因为济宁城里那绝对都会认识我，认识我的就绝对不敢口出狂言。梁衮这时候心想，我得给他个教训，我得给他个厉害的，要不然我以后怎么在这济宁城中行走，还有当我爷爷，那不就是当梁师太他爹吗？这能干吗？这小子冷冷一笑，
2: 哪儿来的野种，在此口出狂言呢？来吧，那既然你想当我的爷爷，就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我先让我的徒弟跟你对打一番，你要打赢了他俩，再跟我打，打赢了我，那我叫你一声爷爷又如何？
0: 这话一说完，旁边的马文无风俩人往前站一步。
3: 哼，小子哪儿来的，报上名来。
0: 唐铁牛早就有心要收拾梁衮一顿，知道这当时要害死自己的武弟，这种人我必须要除之后快。他这时候也不怕，往前大步迈了一步，挺胸抬头，朗声说道，
3: 问你爷爷姓名，你先打赢我再说，打不赢那你就叫爷爷。
0: 这俩小子一听，当时就急了，这就要动手。突然间，唐铁牛一摆手，哎，不对，你俩不能叫爷爷啊，你俩是他徒弟，那不对，整错了，你俩应该叫太爷。这话一出，看热闹的百姓是哈哈大笑，大伙心想这人可真逗啊，还有心情在这算辈分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4: 让开让开，你们挡着我风驰电掣。
5: 小不点儿，让让让让。
6: 哦天哪，你们不要挤我，我动力弱，个头小。
7: 这是公路，不是赛道，你挤我挤，越挤越挤，你让我让，越让越畅，文明行驶才能路路畅通。维护道路安全，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8: 上课，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0: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8: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1: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8: 说得好。

仪、京东大鼓、情景剧朗诵等精品节目轮番亮相，欢声笑语不断。现场还设置市民免费品鉴八八喜美食区，地道满香风味引得大家分。

0: 稍一搭一，就可招致大败呀。
1: 作为这支部队的主要缔造者和培育者，因为组织原则的约束，只能睁着眼看着将士们去打这种仗，心情自然沉闷。为了能使下一步军事工作更好的开展，周恩来建议开个会，总结一下一年来战争的经验和教训，请毛泽东在会上就历史和现实做个报告。几天里，他都在家里做反围剿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形势报告的准备。这一报告的前一部分好做，有事实依据可参证，只要不做更多的评价，不致再遭责难。后一部分难做，这种预测性的文章如只是讲讲而已，本又最好做，但若是作为后来行动的方针的依据，做起来就难了。临时中央的决议在他看来问题颇多，最重要的问题出在对国内形势的判断上的太乐观又不着边际。让毛泽东感到庆幸的是，这个决议对大形势的论述文字很空洞，这就为宣传他自己的主张提供了余地。17日前后，由毛泽东做主持人的中央局会议在叶坪召开了。毛泽东简明扼要报告完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后，又一次原汁原味地亮出了自己的声音。
2: 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灭亡中国的野心已在九一八事变里暴露无遗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同时国内阶级关系也必将发生变化，因为民族矛盾的激化势必影响到阶级关系，抗日的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了。我们作为一个有武装的政党，理应尽快表明我们的态度，具体的说就是对日宣战。我们现有的力量尚显薄弱，这么做的影响可能不会太大，但还是需要这么做。
1: 没等毛泽东对他的论点做出详尽分析，会场的气氛陡变，报告会变成了讨论会，又变成了批判会。矛头所向是毛泽东分析的方向与中央的决议有严重分歧，是另一种主张，毛泽东一点也不退让。
2: 这个问题关系到我党未来的工作方针，一定要有清醒准确的认识。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具体情况，只有从这个具体情况出发，我们才能找到一条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
1: 这一下招来更尖锐的批评，怀疑中央现阶段的总方针忘了我们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眼睛只盯在中国，对形势的估价完全是错误的。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做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对形势看法如何确实非同小可。当时共产国际把日军侵占东三省看作是进攻苏联的前哨战，看作是世界范围内反革命势力对以苏联为中心的新兴革命势力的绞杀的开始，这一判断被中共临时中央全盘接受了。
2: 日本军队的铁蹄在践踏我们的国土，眼看着就要入关了，难道非要等日本军队占领了华北我们才明白这一点吗？
1: 共产国际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是建立在首先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基础上的，毛泽东这样高瞻远瞩并有着深刻的政权观念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看到了本质上的利害。持不同看法的同志作为共产主义者，着眼于世界范围内革命与反革命的较量，认为日本有攻苏联向革命势力发动进攻的意图，这种判断没错，只是这种可能只会在将来出现。如今看来，毛泽东的观点显然是符合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统一的原则的，并被历史验证为完全正确的，但在当时想被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层所接受，不能不费一番口舌。
2: 日本自明治维新其霸权主义的面孔就已显露出来了，他们是个岛国，资源有限，只能冒这种险。从战略上讲，日本没必要先攻大国强国苏联，他们的第一步是王华，然后占领东南亚，他们下一步只会和美国开战，即使他们将来和苏联开战，那也是因为世界格局

0: 局又重新发生了变化。日本和美国同属反革命的阵营，他们勾要勾的时候，肯定是把革命的烈火扑灭了。这是革命阵营和反革命阵营的大较量。苏联作为革命的中心，正在受到反革命势力的严重威胁。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并以此作为我们目前的行动口号。
1: 这一类意见与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完全合拍，故而显得言之有据。
0: 我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集会主义。
1: 毛泽东年谱载，会议中途另选了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差不多一周后，苏区中央局批准了毛泽东休养的请求。一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和贺子珍带着一个警卫班离开了冶平，前去东华山的一座古庙休养。让我们再看看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方面又发生了哪些大事，这对我们认识红一方面军打赣州的前景很有帮助。1931年4月24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派人去太原迎接冯玉祥、阎锡山入南京。同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抵奉化溪口镇。次日，林森电请在香港的胡汉民入南京主持一切。1931年的最后一天，国民政府令张学良坚守锦州。尽管两日后锦州失守，但新政府总算闹出点新气象，发了一纸不丢脸的命令。1932年的第一天，国民党统一政府成立，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及各部委首脑宣誓就职。1932年的第二天，国民党中正会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邀蒋介石返回南京，共商大计。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8: 下班了，怎么走？
9: 我呀，
8: 巧了，我也是，那就开启咱们的低碳骑行模式，
10: 多骑车，多步行，身体健康，少生病。坐公交，乘地铁，蓝天碧水，空气清。
11: 传播低碳理念，坚持绿色出行。
12: 上课，
13: 起立。
14: 老师好。
12: 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今天我们继续来探讨餐桌上的文明。大家知道什么是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公筷和公勺就是把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放在菜盘上，方便我们夹菜，但是不可以用来进食。我妈妈说了，公筷夹菜，私筷进食。
12: 竹子说的特别准确。同学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使用公筷和公勺吗？
13: 老师，我知道，我们使用了公筷以后，菜就不会被唾沫污染了，桌上的剩菜就可以放心的打包回家吃了，可以大大的减少食物浪费。
12: 说得好，公筷公勺可以减少浪费，文明餐饮。
15: 老师，我家没有公筷，我姥姥特别喜欢用她的筷子给我夹菜。
16: 老师，我家也是。
17: 我家也是。
12: 那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15: 我觉得挺幸福的，但是可能有点不卫生。
12: 说对了，

0: 人给我们夹菜呀、是他们表达爱我们的一种方式。但是大家知道吗？这样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就餐方式，其实增加了疾病在我们人和人之间传播的风险。比如说幽门螺旋杆菌，比如说甲肝病毒等等，都可能会通过唾液污染我们的筷子和勺子来污染食物。那大家想想看，饭桌上来回穿梭的筷子，是不是很容易就把疾病传播给我们一起吃饭的健康的人群了呢？
1: 对，
2: 老师，我们家以后也要用公筷和公勺。
3: 小餐桌大健康。
4: 宝贝，你看这个呢，是绿头鸭，那个叫做红嘴鸥。哎，你看远处还有赤麻鸭和青头前鸭，
5: 它们好可爱呀。
6: 妈妈，我想带一只回家。
4: 这可不行。
5: 为什么呀？
4: 宝贝，这些小动物可不是普通的宠物，妈妈告诉你，它们叫做野生动物，是不可以带回家的。
6: 什么才是野生动物呀？
4: 野生动物呀，就是生活在大自然里，那对于它们来说呢，只有在大自然当中，它们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5: 原来它们和我们一样，那我们是不是也是好朋友呢？妈妈，我要保护它们。
4: 没错，宝贝，你说的真对，野生动物也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要和它们和谐相处。

0: 有些作品像老茶，需要静静醒香；有些故事如陈酿，愈沉淀愈显锋芒。且听我们徐徐道来，那些被时光打磨得愈发温润的佳作之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佳作欣赏。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佳作欣赏的时间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景哥。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文章是《大事看概率》，作者刘润。到底什么是概率思维？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影响创业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概率。从创业的第一天开始，创始人每天甚至每小时都会面临无数决策，而大多数决策是不完全信息决策。如果确定选 A 就能赚到5元钱，选 B 就赚不到钱，我们肯定会选 A。 这种掌握了全部信息的决策是完全信息决策，而现实往往是选 A 和选 B 具体赚多少钱并没有准确的数据， A 和 B 之外有没有别的选项也不清楚。面对此种不完全信息决策，你即便再聪明再努力都有可能面临失败，这就是信息不完全带来的概率问题。所以要理解概率，承认概率，然后找到一些方法对冲概率，减少概率对我们的影响。那如何对冲概率呢？首先要找到大概率成功的事情。从重要程度来说，可以分为千位、百位、十位、个位几个层次。时代是对冲概率的第一要素，我把它的重要性排在千位。顺应时代的人能获得巨大的概率优势，从而取得成功。比如数据显示，电商的无线成交占比大于90%，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90%以上的网购者是通过手机下单的。这就意味着时代变了，原来在 PC 个人电脑端展示商品信息的方法行不通了，现在必须在约5英寸大小的屏幕上把产品信息讲清楚，才能享用时代带来的概率优势。处在百位的是战略，过去中国企业有种非常重要的战略叫做跟随性战略，德国人制造业做

做得比我们好，日本人服务业做得比我们好，美国人高科技行业做得比我们好，他们走在前面，我们在后面跟着。走到一个路口，有人向左转，有人向右转。假如向右转的人都死了，那我们只需要学习向左转的那些人，这就是跟随性战略。如果你选择了向右转，那么你再聪明、再努力、再懂得管理都没有用。跟随性战略相当于别人帮我们排除了一定的失败概率，所以说战略也是专门用来对冲概率的。处在十位的是治理，治理指的是结构，比如股权制度、合伙人制度等。有一句话叫结构不对，什么都不对。举个例子，两个人合伙创业，如果每人持有50%股份，那么这个公司大概率很难获得发展，因为未来有很多的决策要做，他们所持股份相同，也就意味着谁也不会听谁的，没有核心领导，大家会吵得不可开交，公司会死在起步阶段。如果在千位、百位、十位上踏错半步，之后的努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处在各位的是管理，管理是指你有没有找对做事的人，有没有梳理好流程，有没有设计好针对员工的激励机制等很多事宜。管理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做好管理，成功的概率也会降低。概率思维需要你心平气和地承认，即便你做对了所有事情，成功的概率也不高。以今天的互联网行业为例，成功率不超过5%，然后你应该再思考用什么方式提高概率。千位上通过摸准时代的脉搏提高12%，百位上通过选对战略提高5%，十位上通过设计合理的组织结构提高2%，最后在各位上做好管理提高1%。这样一共提高了20%，加上原来的5%，你成功的概率就变成25%。这就是概率思维，是这个时代的创业者应该秉持的底层思维。理解和运用概率思维去增加好运气，避开坑和陷阱，创业者才可能在成功的路上走得更远。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佳作欣赏的全部内容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聆听与陪伴，我是景哥，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班，
1: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嘿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1: 嘘，请放低您的音量。
3: 中华文明5000年，礼仪展现一瞬间。
1: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

0: 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知名家装企业突发停摆，北京大约500户业主装修停滞。
4: 他是装修一半，然后他突然告诉你不行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老牌家装品牌爱空间北京子公司全面叫停整装业务，导致北京数百户业主家的装修工程中途停摆。突如其来的停工让业主的装修计划全面搁置，而企业给出的赔付方案周期漫长，兑现困难，让一众业主忧心忡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心的报道。
4: 他是装修一半，然后他突然告诉你不行了。
5: 说话的是业主王先生。今年6月，王先生与爱空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签订房屋装修协议，7月底项目如期开工，施工流程稳步推进。让人猝不及防的是，项目施工仅23天，8月中旬，爱空间集团突然官宣重大战略调整，明确表示受经营压力影响，北京子公司暂停整装零售业务，逐户推进在施工地解约、定损与债权核算。突如其来的停工让王先生家的项目陷入半烂尾状态。
4: 水电完工，油瓦阶段一半吧，主材还很多都没有到，5-60%没有完工吧，完成了40%左右。业主来说，我们最难的问题在什么，就是说周四还在施工，周五突然说不行。你这种一半的工程，据我所知，行业内水电完工，水电是利润最大的，他做完了别家，我们自己也去找了一些其他公司，人家是除非说你愿意支付一个相应阶段全额的成本，否则人家是不愿意接的。
5: 据了解，受此次企业停摆影响的签约业主大约有500户。除了复工难题，爱空间给出的后续解决方案也让业主们忧心忡忡。王先生说，刚开始得知爱空间北京分公司资金链断裂时，公司业务人员称公司将安排廊坊子公司承接北京未完成订单，全力保障业主装修交付。
4: 那会儿业务人员说，哎呦，可能公司有问题，我们不接新用业务了。那一直跟我们都说的是，公司想让廊坊去接手这些交付，全力进行交付。
5: 然而这份交付承诺并没有兑现。王先生告诉记者，8月14号到16号，爱空间创始人陈伟连续召开客户见面说明会，直面停工纠纷，正式公布定损赔付及解约方案。
4: 因为他没有继续装修的能力了，所以他是单方面提出的解约，让管家去跟各家去定损，跟我们解约的时候签一个定损协议，产生一个债务关系，但是后边的赔付时间可能比较长。比如像我们只是今天跟我们工长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进度，就是哪些完成了，哪些没完成，然后或者哪些完成一半，大概20%，跟我们客户的沟通会上，他的创始人这个陈伟是明确说，这属于他们单方面解约违约的，按合同他除了要损失赔偿，有他一个20%的违约金的。
5: 本以为有官方定调的违约赔付方案，业主的权益能得到保障，可看到群里流传的解约协议后相关内容，让大家难以接受。王先生说，
4: 解约以及赔偿的协议，就是我们业主有个群，有群里流传的版本，但是这个版本的目前有几个问题。目前它写的是双方协商一致，而且是如果签订这个协议要放弃其他的这个违约金之类的这个追偿的权利。
5: 王先生介绍，此次突发停工并不是企业的临时经营危机，而是早已暗藏隐患。业主在企业沟通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爱空间北京子公司亏损2400万，已无法实现盈亏平衡，企业早已出现经营困境，却没有提前告知签约业主。业主林女士说，
6: 我家就是退的单，我们家4月就开工了，结果就是20天挣钱。
5: 据业主介绍，在业主沟通会上，爱空间方面表示，集团总部正常存续，稳定运营，上海、太原、廊坊等各区域子公司经营状态良好，业务运转正常。目前爱空间集团正积极推进多渠道融资与资金筹措工作。对于这种说法，业主王先生表示存疑。
4: 这个时候也是我们疑问最大一点啊，分公司在盈利，一年的利润他口头说纯利有2000万，不理解是说，那你为什么这个经签约业主的交付不能由分公司承担，或者说通过分公司的盈利能力，无论是拆借资金，或者是去利用这个盈利能力去贷款，快速做一个融资。

0: 然后去完成这个内部工人的欠款以及业主交付，而是直接就选择突然间就停止了。第二个是说它的偿债能力我们现在是有质疑的啊，因为目前我们获得的这个传到的这个版本，它的偿债周期是要到2027年1月底，而且它同时还有供应商的欠款和工人的欠款。
1: 8月16号，爱空间集团官方发布公开声明，本次为北京子公司专项整改及战略优化工作，并非集团破产、停业或整体经营异常。后续我们将持续组织业主沟通见面会，安排专项工作人员逐户核验工地情况，登记核对债权信息，一对一沟通后续处置方案。为核实定损赔付、工程复工等后续事宜，记者多次拨打爱空间北京专项小组及企业备案公开电话，均提示线路繁忙无法接通。随后记者将相关问题反映给爱空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所在地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
2: 装修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是住建，就是这个事儿现在牵头目前在咱们区住建委。
1: 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业主对后期的解约协议内容存在质疑，建议业主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2: 市场监管局的合同业务是对于合同内的比如说这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不公平条款这块，我们这个来进行的违法行为的查处。对于说您的这个说他合同没有履约或者说违反合同，这个东西是您需要向法院起诉的。
1: 随后记者又将问题反映给石景山区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此事，一直在积极帮助业主跟爱空间方面进行沟通。
3: 基本上这个管家是确实是有大面积那个人员离职，然后但是他现在现有力量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岗，包括他那个门店也都是有人在那个正常的上班经营。从这周开始，刚开始做这项工作，大概说是一周到10天左右吧，能大概做完这项工作。我们这儿也每天在那公司在这个沟通，最近收集到新的一些情况，我们这儿也跟领导会汇报，汇报完了之后，领导这边也会再统一跟他们公司再沟通。
1: 截至目前，爱空间北京区域在建工地仍处于停工状态，定损解约工作推进缓慢，业主的装修复工、欠款赔付、违约追责等核心诉求均未得到实质性解决。业主王先生说，
0: 他确实是行业很标杆，6年前我的房子是他们装的，我很认可他们的工作，我这回才会再去采购他们的这个服务，所以我们其实愿意让他去完工，不是愿意跟他非得闹这个事儿。
1: 数百业主家装烂尾，赔付无期，爱空间将如何兑现处置承诺？主管部门如何跟进后续事宜，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新，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6: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5: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6: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5: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6: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5: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6: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7: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8: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7: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了。
9: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7: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10: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7: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处暑，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公报，李希讲话。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机器人百米成绩超人类世界纪录。
0: 多家银行落实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将单人在同一银行贴息上限提升到5000元。
1: 河南周口受洪灾影响企业陆续恢复生产，村民返乡重启生活。
0: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4: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3: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昨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号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

0: 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新时代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全会总结了2026年上半年纪检监察工作，对做好下阶段工作提出要求。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强化思想引领，深刻体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真理力量、实践伟力，准确把握精髓要义、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进一步强化工作落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政治监督，深化政治巡视，严明换届纪律，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任务。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底线思维，抓主抓重，统筹推进，更好形成工作合力，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强化队伍建设，按照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廉洁过硬重要要求，持续抓好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纪检监察铁军。全会按照党章规定，选举赵世勇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张忠同志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书记。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开幕，上千台机器人集体亮相，上演千机同频的科技大秀。在开幕式前的100米预赛中，机器人跑出9秒39的成绩，打破人类纪录。总台记者韩萌、张永鹏报道。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开幕式表演在数十个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管弦乐队的合奏序曲中拉开帷幕。
3: 四方能量交融激荡，聚力升腾，请点亮。
2: 在全球观众的共同见证下，驾乘机器马的机器人引箭射击成功点亮制新装置，象征着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式启动。金属四棱基座镶嵌蓝色晶体芯片，在舞台中央熠熠生辉，也承载着智能、创新与共生的核心理念。
3: 首先登场的是桑巴舞，节奏热烈奔放，舞步摇曳灵动。
2: 开幕式上，人形机器人与本届运动会体育舞蹈的裁判员联袂上演人机共舞，桑巴、斗牛等体育舞蹈轮番呈现，上千台人形机器人实现了千机同频的协同表演，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4: 法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哇！最先冲线的是，他的成绩是9秒39。
2: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纪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纪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5: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2: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6: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四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8: 它是我们这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十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7: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试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9: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7: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试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1: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10: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11: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10: 庞思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 1.6 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12: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10: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3: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14: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13: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5: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13: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经验，通知鼓励政务数据共享机制健全，跨部门协同能力较强的地区率先复制推广，推动复制推广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并取得实效。
16: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你的样子平凡而伟大。
1: 五年前，浙江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的员工李志杰突发疾病离世，在湖南生活的妻儿陷入困境。五年间，这家企业设立专项基金，同事们伸出援手资助孩子读书，帮助他们度过最艰难的日子。前不久，李志杰的儿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嘉兴台记者沈玉晓报道。
17: 时隔五年，母子二人重回李志杰申请工作的厂区，这面印着体恤家属、真情相助、助学护幼、厚德留芳的锦旗，是母子俩最想说的心里话。李志杰妻子易敏玲：
18: 当时我们就是感觉天都塌了，公司安排人接我们，然后一直到医院，然后一直陪同我们。
17: 2011年，李志杰从湖南来到浙江，入职嘉兴一家新材料企业，在仪表工程师的岗位上干了整整10年。2021年，一场急性疾病让他突然离世。李志杰同事孙成军：
19: 当时他是坐火车从老家过来嘛，快下车之前就感觉不好，急诊之后当时诊断就是已经脑出血了。
17: 家里的顶梁柱倒了，留下远在湖南的妻子和刚上初中的儿子。看着这对母子，同事们坐不住了，接家属、办后事、组织全员捐款，想帮这个家撑过最难的时候。这份自发的心意延续了整整五年。
18: 经理就跟我讲，他说这边的话有助学的一个基金，我儿子可以参加这个助学基金，一直到高中啊。
17: 这个最初专门为李志杰家庭设立的基金，慢慢做成了厂里的常态。董事长每年自掏10000块放进池子里，高管们2000、3000的添，普通员工也时常往里凑。截至目前，37万的基金池已经累计支出14万，帮了好几个遭遇变故的职工家庭。五年守候终有回响，上个月好消息传来，李志杰的儿子李奥斌考上了长沙工业学院，学的是机器人工程专业。公司特意把母子俩接到浙江嘉兴，公司创始人朱德全：
20: 员工是公司最大的财富，机器设备、原材料那些都是花钱可以买来的，唯有员工啊，不能用简单的绩效来衡量的，有福同享，有难更要同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银行了解到，各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这5000元的贴息额度可以用于个人消费贷款或信用卡分期业务。
0: 中国海油昨天表示，亚洲最大海上原油处理平台惠州196平台主体结构完成封顶，平台建成后将应用于珠江口盆地大型一吨级整装油田开发生产，为油田高效开发和国家能源保供提供支撑。
1: 清晨五点，位于太平洋上的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继续向东海方向移动，第19号台风紫檀在距离广西北海西偏南方向约165公里处，第20号台风简拉维位于距离台湾台北市东北方向约115公里处。中央气象台预计，到今晚8点，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很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

0: 预计广西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广西水文中心今天零点发布洪水红色预警，预计岷江水位将全线超警。
1: 听渔歌唱晚，后千帆归航，万物敛尽檐下锋芒，暗韵岁岁风灯之望。
2: 处暑时节，昼夜温差拉大，我们东北地区的玉米、水稻等作物进入灌浆充足的关键期。
3: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上饶玉山啊进入了一个晚稻防护的关键期，连上我们重点推广绿色防控的方式啊，保障稻穗顺利饱满。
4: 处暑到了，今年我们岗潮雨水多，草长得也挺好，这些天我们抓紧打草，让牛羊安全过冬。
5: 前后正是咱们天津盐水虾首获的季节，咱们的盐水虾采用坑塘与海水共生的养殖模式，肉质呢自带鲜甜，让大家尝尝鲜。
6: 处暑节气到了，我们贵州安龙县招集的推出破鸡荷花宴，有荷叶鱼、荷叶鸡、五脏荷花瓣，还有凉拌荷叶煎，龙纹里融合，我们的日子也越来越美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勇、张永鹏，主播程亚、忠诚。
7: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8: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9: 今天全场满减，
10: 太划算了，
9: 买！
8: 买！
11: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2: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13: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11: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000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童欢。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京开幕，16个国家的666支赛队参与竞逐。
0: 世界机器人大会迎来首个公众日，机器人消费街上演科技体验热。
1: 两大共享平台启动，助力京津冀机器人产业协同发展。
0: 北京市首届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举办，亲子家庭共赴 AI 之约。
1: 皇城根下玩桨板，北护城河转河开放水上运动区。
0: 处暑节气到来，京城近期降雨天。

0: 天气频繁。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举行。本届运动会以致敬向未来为主题，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参赛队伍、2056台机器人将同台竞技。开幕式现场上演100米预赛，第一名的天卓队机器人运动员跑出9秒39的成绩，超越人类百米世界纪录。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开幕式在36名人形机器人乐手与人类艺术家共同奏响的未来乐章中拉开帷幕，随后80台加速进化 T2 人形机器人自主完成队列变换，拼出运动会会徽字样。开幕式上100米预赛小组赛是一个特别环节，结果令人振奋，
3: 成绩是9秒39，不仅大幅刷新了上届赛会的记录，而且超越了人类的百米世界纪录博尔特的9秒58，第一名来自天卓队。
2: 人机互动也成为开幕式亮点，乒乓球奥运冠军丁宁、网球名将郑洁、足球名宿杨晨分别与机器人同台竞技。
4: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机器人 Smash 和奥运冠军丁宁之间的比拼。大家可以看到，一上来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的。
5: 确实，我觉得他的学习能力很强，未来可期。
4: 共赴这场全球瞩目。
2: 参加本届赛事的666支队伍、1000台机器人运动员以方阵形式震撼亮相，全数集结。运动员代表荣耀机器人闪电庄严宣誓：
6: 仅以全体机器人运动员名义庄严宣誓，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成人类之志，展科技之力，扬创新之帆，助共生之梦，致敬向未来。
2: 在接下来4天的赛程中，人形机器人运动员将在30个竞技赛项和21个场景赛项中展开角逐。开幕式现场，观众心潮澎湃，纷纷表达自己的期待。
7: 还是非常的激动的，能够发现机器人已经可以跟人类进行一些体育竞技，包括像它跟人类一起跳舞的时候，也动作非常的流畅，然后姿态很优美。对于机器人未来帮助人类做一些家务啊，或者说进行一些工业活动，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8: 无论是从赛队的规模，还是说他们今年能够达到的，比如说跑步的长度啊，然后速度啊，包括一些耐力的程度等等的，都觉得比去年其实是进步了特别多的。其实今年更想看一些细微的，比如说乒乓球呀，或者说是一些细节操作啊等等的，想看一点这种细微的变化。
1: 据北京日报报道，时隔一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顶级阵容再度相聚冰丝带，开启一场更快、更高、更强的竞技盛宴。赛项从26个扩展到51个，赛队从280支增加到666支，机器人从大约500台增加到2056台，赛程由3天延长到5天。不止于数字的增长扩容，北京搭建人形机器人的全球竞技平台，让人形机器人在你追我赶中实现极限能力的一次次突破，也是以赛促产、乘数效应的持续释放。赛事搭台，产业唱戏，生态落地，北京为何要为人形机器人办一场世界级运动会？答案正在于此。过去一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成为驱动北京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长效引擎，人机和谐共生的未来正在向我们飞奔而来。北京举办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恰恰让这个未来更快更好到来。
0: 机器人运动会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我们来听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系副教授、北京广播电视台特邀评论员向昊天的解读。
9: 我认为对广大老百姓至少有3个层面的好处。第一是市场教育，很多创新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市场问题。机器人运动会把实验室里的技术变成一个你我一样普通老百姓都可以去感受认知的东西，这就是市场教育。消费者开始理解一个产品后，未来才可能形成真正的需求。第二是城市名片，大型赛事本身就是一张全球性的广告，全世界的机器人来到北京，投资人、媒体人也都来到北京，他们看到的不只是比赛，还会看到这里有没有产业链，有没有资本，

0: 有没有人才，有没有市场。所以赛事既是科技活动，也是在给城市做品牌。那么第三呢，是产业集聚。当机器人城市的名片打出来过后，就会产生集聚效应。机器人产业不仅需要的是算法工程师，还需要零部件制造，需要场景搭建，需要媒体宣传，甚至还会创造很多今天我们还叫不出来名字的岗位。而这些新的经济动能是所有市民都能受益的。
1: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迎来首个公众日，总面积近万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给了圈外观众更多沉浸式体验。大会专门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布置在几个主要展馆的连接通道区域，往来穿梭间，人们即可从充满高科技质感的机器人展区无缝切换到热闹亲民的市井烟火场景。好吃好喝永远是各类市集上的吸睛元素。记者看到，来到消费街打工的机器人可真不少，咖啡、煎饼、棉花糖，丰富多彩的智能餐饮体验赚足了人气。一路走过，每台机器前都围拢着人群，等待机器人出餐。消费街上的热闹互动拉近了普通观众与科技的距离，既是大会激活民生消费的新尝试，也是观察机器人商业化落地的绝佳窗口。从研发角度看，餐饮场景备受企业青睐。在室外街区，陪伴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教育机器人已经摆上智能货架，支持现场体验、及时购买。大会举办期间，展馆内供需两旺，既看得见技术攀登的高度，更感受得到市场奔涌的热度。对于普通公众来说，当接过机器人手冲的咖啡，送上的鲜花，再牵着机器狗溜上几圈，不由得对科技赋能的智慧生活图景充满期待。
2: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和今天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公众开放日，期间北京经开区北仁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周边多个园区及企业内部停车场对外开放，方便自驾观众停车。展会期间，会场周边流量较大，停车资源紧张，建议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前往会场。驾车出行前，请提前查看地图导航。抵达会场周边后，请留意道路标识及现场指引，遵照工作人员指挥，有序通行。
1: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重要配套活动京津冀机器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主题交流活动昨天举办。北京亦庄共享制造协同中心和北京亦庄共享工程师工作站两大平台同步启动，精准破解中小企业、研发难、中试贵、引才难的发展痛点，面向京津冀企业提供共享研发、共享中试等全链条服务。其中，北京亦庄共享制造协同中心对接亦庄各大高精尖产业，前端完成研发设计、创意打磨，后端联动唐山工厂样机验证、量产制造，加速前沿创意从图纸走向实体产品。北京亦庄共享工程师工作站依托共享工程师团队，涵盖机械设计、人工智能、工业控制等12个专业领域的资深工程师资源，通过需求发布、精准匹配、项目协同机制，为中小企业提供即插即用的技术人才支持。同时，京津冀机器人产业产教融合创新育人共同体也在本次活动上成立，目前首批已经汇聚50多家单位。
2: 北京市首届中小学人工智能嘉年华昨天在门头沟京西智谷开幕，本次活动以亲子相伴、喜迎开学、科技向善、素养共生为主题，在为期两天的时间里，为首都青少年打造一场沉浸式、互动式人工智能科创盛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3: 戴上 VR 眼镜，三年级的牛宇威正操作手柄投入闯关游戏，
4: 做药水、爬射箭，我很喜欢玩，因为身如其境的那种感觉。
3: 除了科技与亲子互动游戏以外，活动还汇聚北京市近40所学校的科创作品，校园物联网智能防洪系统、废料再生 3D 打印机、AI 老人陪诊系统等，参展作品五花八门。石景山外语实验小学三年级的李慕航带来了他和科技社团同学们一起制作的微缩智能教室。有趣的是，他们还用小毛猴代表同学们，以各种姿态坐在小椅子上。
5: 四个传感器分别是负责三个功能，第

0: 预警，我在预警，噪音，如果他这个感受到震动，这个就会亮红灯并且报警。
1: 如果是火灾，因为及时同学们冷静，尽快疏散。
2: 活动特别设计了 AI 素养护照，小观众们可以围绕能设问、能创造、能辨真、能协作、能研判五大核心素养闯关打卡。在能辨真板块活动中，孩子们正在学习判断图片是否是 AI 合成的假图。陪孩子前来的家长冯女士深有感触。
3: 通过这次活动之后，我发现咱们家长要学的东西也很多，要去鉴别它，要去区分它，然后哪些是对孩子真实有益的，哪些呢可能就会在某些方面可能会误导孩子，这个东西我也一直在学习。
2: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以人工智能赋能课堂教学、教师发展、个性化学习、托幼一体化、健康成长等场景，全面助推首都教育高质量发展。北京市数字教育中心副主任吕航表示，
4: 我们要逐步开展对北京市目前推广比较好的人工智能产品的评测，对人工智能产品的教育的属性、价值的对齐、数据安全隐私、网络信息安全等进行全方位的评估，努力让好的一些产品、安全的产品进校园。
5: 另据报道，第二届中国炒菜机器人大赛昨天在平谷区举办，来自全国近30家�炒菜机器人企业、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齐聚平谷，展开技术比拼与产业对接。在比赛区，各参赛企业的主力机型自动完成投料、翻炒、控温、出餐全流程，科技感十足，吸引大量观众驻足观摩体验。
6: 城市河道变身水上运动乐园，在城市核心区，公众就能泛舟河上体验亲水乐趣。